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3级转南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范。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

0: 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近年来呢，马面裙频频的亮相海外街头，古琴雅韵响彻纽约时代广场，灵动的皮影点亮了异国的庙会。越来越多传统文化凭借着独特的东方韵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连接中外青年、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时尚纽带。与此同时，众多外国青年更是主动走进学习传播中国非遗，在沉浸式体验中打破文化隔阂，构建起跨越国界的文化认同。中国非遗之所以受到不同国家青年的喜爱，在于它既有个性又包容多元。全球化时代渴望独特表达的青年群体厌倦了同质化的审美，而底蕴深厚、形态多元的中国非遗恰好适配了青年的精神诉求与审美追求。区别于标准化流水线产品，苗绣、苏绣、扎染等非遗元素呢，风靡海外，相关的主题展览广受追捧，为青年个性表达提供了独特的文化素材。区别于浅层的线上围观，非遗极强的实操性与生活属性，让青年得以沉浸式的触摸文化温度。国内外的各类非遗体验活动吸引了大批的海外青年参与，他们亲手进行体验面塑、扎染、龙舟竞渡等项目，从文化的旁观者成为了参与者、共创者。做好非遗的国际传播，还应该呢进一步贴合全球青年的特质，从传播形式、实践体验、价值对话上持续发力。传播上，创新青年化的传播语态，拓展非遗的海外传播覆盖面，顺应 Z 时代青年线上社交习惯，依托海外的社交平台，培育留学生、华裔青年、海外青年博主等传播力量，以短视频、直播还有视频记录等轻量化的载体，展示剪纸、莺歌舞、皮影、汉服等非遗技艺与人文故事。 同时呢，联动数字潮流，运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创作非遗的纹样，开发非遗的数字藏品，把非遗融入潮流娱乐与日常的社交，让非遗呢成为海外青年圈层热门的文化符号。在体验上，坚持呢低门槛、强互动的思维，打造沉浸式实践场景，深化青年的情感感知，依托海外高校、商圈设立非遗体验驿站，开设茶艺、糖画、中国结等简易的实操教程。那应该是由留学生现场的讲解非遗背后的民俗故事，常态化开展中外青年非遗共创活动，引导海外青年融合本土审美与非遗的元素进行创作，在协作当中体悟非遗的人文内核，价值上也应该深入的挖掘非遗中的共通内核，发挥留学生的文化转译能力，立足本土的语境解读非遗内涵，深挖太极拳、龙舟等蕴含的天人合一、团结包容等价值，与当代青年的精神需求产生共鸣。同时呢，展示国内青年活化传承的创新实践，让海外青年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活力，凝聚价值共识，打通交流通道。
3: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4: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3: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5: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6: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7: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8: 放手再来。
7: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8: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7: 这
8: 还要做什么？
7: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9: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持续的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新时代以来，信心镌刻在治国理政的恢弘长卷中，信心赛过黄金，只要信心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爬坡过坎，关键是提振信心。就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

坚定信心，乘势而上。信心就是力量，信心就是希望。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要坚定信心。正是因为这份信心，2025年面对多年少有的外部冲击挑战和国内两难多难问题交织叠加的复杂原严峻的形势，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也正是因为这份信心，过去5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国经济顶压前行，总量连续跨越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和140万亿元的台阶。正是因为这份信心，新时代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需要以行动感悟，以行动落实。如果说信心是改造世界的内在精神底气，那么奋斗就是改造世界的应有行动姿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两者紧密相连。有了信心，就有了奋斗的动力。越是努力奋斗，攻坚克难，越就能够增强信心。党的历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历史，100多年来，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到新时代以来的惊天动地，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站立着无数感天动地的英雄模范，他们用智慧和汗水，甚至鲜血和生命，铸就不朽的功勋，挺起民族的脊梁。在庆祝大会上隆重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也正是其中闪耀的星辰。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定能不断续写新的历史辉煌。

0: 11年的贾树，这是一位定格在31岁的年轻母亲。
1: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
2: 可你却用实际行动教会了我。
1: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
2: 母亲，可你会化作新中国的每一阵微风，每一场细雨，滋养着我不断长大。
1: 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2: 母亲，孩儿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也从未忘记。正是因为有像您这样干将热血获中华的英雄们，才有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生活。
1: 为西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
2: 母亲，您看到了吗？如今的我们，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警在线栏目。随着我市中小学已经全面的进入暑假，学生户外活动、外出出行需求大幅增多，此时呢也是未成年人交通事故的高发期。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交通事故预防和处理大队孙永达警官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普及暑期学生交通安全的相关知识。孙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孙警官，这个暑期出行哈，对于中小学生来说，最常见最容易被忽视的交通安全隐患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暑期涉学生交通事故诱因集中，风险主要涵盖骑行、步行、乘车三大场景，多数事故都源于日常交通陋习，隐患隐蔽性强，发生率高。第一，未成年人违规骑行电动车是最大安全隐患。法规明确，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但暑期家长监管薄弱，不少中小学生私自骑车出行，普遍存在超速、逆行、闯红灯、多人载人、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未成年人控车和应急避险能力不足，即引发剐蹭、碰撞事故。第二，步行出行陋习暗藏风险。夏季夜间学生外出频繁，部分孩子在路边追逐打闹，甚至翻越护栏、横穿马路、过马路低头看手机、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十分常见，加之夜间视线不佳，驾驶人的避让难度也增加。此外，道路停车场、车辆盲区也是高危区域，孩童在盲区嬉戏极易被过往车辆误伤。第三，就是乘车安全误区普遍存在，不少家长抱有短途无风险的侥幸心理，放任孩子乘车不系安全带、不使用安全座椅，甚至让低龄儿童坐副驾驶，将头手伸出窗外，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伤害。
2: 那么孙警官，针对学生骑乘电动车出行，你有哪些安全提醒呢？
3: 要严守法定年龄红线，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坚决不骑电动自行车上路，这是不可逾越的法律和安全底线，家长务必严格管控，绝不能纵容孩子违规骑行。年满16周岁的骑行电动自行车时，必须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严格遵守交规，杜绝超速、逆行、闯红灯、载人、随意穿插车流等行为。家长更要落实监管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以身作则，规范骑行，从源头杜绝骑行的安全隐患。
2: 那么孙警官，这个暑假期间哈，学生在日常出行的过程当中，您还有哪些安全提示要送给大家呢？
3: 我为大家梳理了简洁实用、易记可守的步行、乘车核心安全准则，适配学生日常出行场景。步行出行需牢记走正道、不抢行、不打闹，过马路必须要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

0: 翻越护栏，勿随意横穿马路，全程集中注意力，杜绝低头看手机。夜间外出要尽量穿浅色衣物，提升辨识度，主动避让大型车辆，远离车辆盲区。这里要特别提醒，滑板车、平衡车属于休闲玩具，禁止在城市道路滑行，仅可在封闭小区、休闲广场玩耍。暑期交通安全离不开良好出行习惯和家长的细心监护，希望各位家长时刻紧绷安全之弦，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引导学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1: 好的，我们也感谢孙警官的精彩讲解，同时呢为我们送上了暑期学生出行安全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能够牢记交通安全准则，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的暑期安全。那么今天的交警在线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道，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3: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4: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5: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6: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日在北京揭晓。

陈立全院士、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文旅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截至8日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日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至3%，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受中东局势再度趋紧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8日盘中涨幅均超5%。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的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8日启动，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今年上半年，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同比增长18.8%。近日，今年2月抓捕逃犯时不幸牺牲的民警额旺格拉被评定为烈士。8日，厦金大桥厦门段观音山互通主线桥重达10400吨的中段拱垒完成30米整体精准提升，顺利与边段拱垒对接合龙。我国起吊能力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8日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哈尔滨工业大学将于7月13日起至8月30日实行预约进校模式，参观校园、博物馆、航天馆均不收取费用。我们再来关注市新闻。7月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伊春金融监管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伊春市分行调研，研究推进中小银行机构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良性循环，以金融安全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调研期间，苑方江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市财政局、伊春金融监管分局、中国人民银行伊春市分行关于中小银行机构高质量发展情况汇报，会商研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高金融服务质效的措施办法，对金融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为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

近日，2026年度全省两红两优评选结果公布，我市四个集体九名青年分别获得全省五四红旗团委、全省五四红旗团支部、全省优秀共青团员、全省优秀共青团干部等荣誉称号。其中，南岔县团委、伊春职业学院团委获评全省五四红旗团委，铁力市铁力爱心志愿者家园团支部、友好区税务局团支部获评全省五四红旗团支部，马超等七人荣获全省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刘晓彤等两人荣获全省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据了解，此次评选自二月启动，经过逐级推报、严格审核，择优评选产生。获评集体和个人立足岗位、担当奉献，彰显了新时代伊春青年的良好风貌。

日前，第八届黑龙江省青年创业奖评选结果揭晓，伊春正能量北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大伟，铁力市嘉兴优稻谷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向嘉欣，伊春市金林区汇天康阳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曾天娇，三名我市创业青年获此殊荣。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9: 可不是乱说。
10: 安阳音

0: 区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意艳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2: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5: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2: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6: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品读李商隐的《无题》，重围深下莫愁堂。

唐代李商隐《无题》：重围深下莫愁堂，李商隐是晚唐乃至整个唐代为数不多的刻意追求诗美的诗人，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非常高。他的七律无题艺术上最成熟，最能代表其无题诗的独特艺术风貌。那么这一期我们要赏析的就是李商隐的一首经典的无题诗。重围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风波不信灵芝弱，月露谁叫桂叶香。直到相思了无意，为防惆怅是轻狂。这首诗当中的第一句重围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意思是说幽寂的厅堂中层层帷幕深垂，独卧床上追思前世，倍感静夜的漫长。第二句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这里的神女也就是宋玉的神女赋中的巫山神女。小姑这一句呢，指的是古乐府清溪小姑曲中的一句，小姑所居独处无郎。那么这一句的意思就是巫山神女艳遇楚王，原来只是梦一场，清溪小姑住所本就独处无郎。

第三句，风波不信灵芝弱，月露谁叫桂叶香。这句的意思是，风波不信灵芝柔弱，偏要摧残，像那具有芬芳美质的桂叶，却无月露滋润，使之飘香。最后一句，直到相思了无意，为防惆怅是轻狂。这句话的意思是，即使相思全无好处，但这种惆怅之心也好算是痴情了。这首七律无题，内容是书写青年女子爱情失意的幽怨，相思无望的苦闷，又采取女主人公深夜追思往事的方式，因此女主人公的心理独白就构成了诗的主体。她的身世遭遇和爱情生活中某些具体情事，就是通过追思回忆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的。这首诗侧重于书写女主人公的身世遭遇之感，写法非常概括。首联，重围身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写的是环境，层层叠叠帷幔低垂的闺房幽邃宁静。夜深了，闺房的主人上床后却心事重重，辗转反侧。凄清的长夜何其漫漫，他为何迟迟不能入眠呢？他在想什么呢？诗中什么也没说，任由读者去想象。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是她长夜无眠的思绪吗？如巫山神女一样有浪漫的奇遇，过恩爱的生活，原来只是一场梦。至于这场梦是她的向往，还是曾经的巫山隐语，已在岁月的流逝中变得如梦似幻，我们无从得知。但现状很明显，他还像清溪小姑一样独处无郎。本无郎有孤单寂寥无奈，也有自我安慰的味道。颔联巧妙化地用了两个典故，融汇了神话的传奇色彩和乐府的文化韵味，写得归奇迷离，摇曳多姿。风波不信灵芝弱，月露谁叫桂叶香，转以客观事物来影射主观感情。铃声水中，大风吹来波起浪涌，激起灵叶翻飞，灵芝欲折。灵芝本柔弱而风波不信，是否意味着有些纤如灵芝的东西是经不起生活的波浪的？即使不信，要逆势而为，终究是枉然。月下露珠，谁会滋润桂叶，让其吐出馨香呢？流露出无可依靠、无所寄托的幽怨。净莲的意象具体而鲜明，但象征的意味相当隐晦，可能是书写那个女子在长夜无眠时的感叹，可能是暗示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可能是诗人自伤身世，历来说法颇多。尾联，直到相思了无意，为防惆怅是轻狂，直抒胸臆。就算相思全无益处，仍然不妨碍为相思而惆怅的情怀执着狂放。明知相思无益而惆怅不已，实已是情至深处，铭心刻骨，欲罢不能了。中唐以来，以爱情、艳情为题材的诗歌逐渐增多，这类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叙事的成分比较多，情节性比较强，人物场景的描绘相当细致。李商隐的爱情诗却以抒情为主体，着力书写主人公的主观感觉、心理活动，表现他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而为了

0: 加强抒情的形象性、生动性，又往往要在诗中植入某些情节的片段，在抒情中融入一定的叙事成分，这就使诗的内容密度大大增加，形成短小的体制与丰富的内容之间的矛盾。为了克服这一矛盾，他不得不大大加强诗句之间的跳跃性，并且借助比喻、象征、联想等等多种手法来加强诗的暗示性。这就是李商隐的爱情诗意脉不很明显，比较难读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正因为这样，他的爱情诗往往具有韵迹含蓄、意境深远、写情细腻的特点和优点，经得起反复咀嚼与玩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赏析的李商隐的《无题诗》。重围身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风波不信灵芝弱，月露谁叫桂叶香。直到相思了无意，为防惆怅是轻狂。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20度，并伴有西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

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20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长袖衬衫、单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比较容易复发的，而且连续雨的降雨，湿度较大，容易患感冒。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今天的洗车指数都是不适宜的，今明两天还是会有降雨的，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除了特殊的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9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17度。铁里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9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18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朋友们，第八届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昨天在鸡西市启幕。本届大会以相约新凯湖，畅游黑龙江为口号，向世界发出文旅邀约。旅发超精彩，密山等你来。说到了新凯湖，就不得不提密山。密山是鸡西下辖的县级市，大会口号里的那片烟波浩渺的新凯湖就坐落在密山境内。那么密山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呢？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从几个耳熟能详的成语里发现这座边陲小城的千年底蕴与万种风情。

6800年前，满族先素先祖素神人在新凯湖畔结网捕鱼，繁衍生息，点燃了渔猎文明的第一缕炊烟，密山就扎根在这片水土之上。坐拥571

亩良田，粮食总产43亿斤以上，全国粮食先生产先进市，国家商品粮基地。这是密山的米。境内的养殖水面39.6万亩，水产品年产量3.1万吨。新开湖大白鱼位列中国北方四大淡水名鱼之一，这是密山的鱼。有鱼有米，鱼米之乡名副其实。

在密山辉煌的不只是历史，更是那片永不褪色的荒原。1958年，王震将军率领10万官兵开发建设北大荒，在密山点燃了垦荒戍边的第一把篝火。从茫茫荒原到中华大粮仓，北大荒精神在密山孕育与传承。

密山是人民空军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被誉为新中国航空事业、人民装甲兵、发射药制造厂、电气制造业四大摇篮。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也就是人们口中的东北老航校，移驻密山。在密山的岁月里，老航校人在烽火中办学，硬是在一片废墟上把人民空军的种子播撒下去。在这片土地奏出的空军，怀揣着凌云之志，守护祖国蓝天。

来到了杰西，一定要看一看新凯湖。走进了新凯湖，这是一个湖带火一座城。新凯湖，亚洲最大淡水界湖，总面积4380平方公里，烟波浩渺，气势磅礴。十里杏花，百里湖港，千亩沙滩，万顷湿地，构成了一幅磅礴的画卷。候鸟齐飞，虎口雾凇，四季美景轮番登场，怎么拍都是大片。如此壮美的风光吸引了八方宾客纷至沓来，可谓是一呼百应。

除了新凯湖，密山拥有冰雪森林湿地、湖泊等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全市七大旅游景区各类景观景点40多处，其中4A级景区4处，3A级景区3处，年接待游客超过了412万人次。中国最美休闲小城，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城市，中国优秀魅力城市，全国避暑旅游目的地，4块国字号招牌挂在家门口，每一块都是游客用口碑投票投出来的。来了密山，心最神秘，来了就不想走。

老城不老，密山长兴，渔猎文明，垦荒精神，航空技艺，密山的底蕴足够厚重，但在这座城的脚步从未停止。近年来，密山以新凯湖为桥梁，推动农旅融合、文旅融合，东部节日雪地足球赛、冰上龙舟赛接连登场，冷面美食让舌尖上的密山获得关注，民宿营地落地成型，边陲小城正焕发出年轻态，日久觅新，历久弥香。朋友们，介绍了这么多，密山还得你亲自来看看。七月第八届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已经启幕，寻鱼、探荒、逐航、赏湖，极西的密山也以崭新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0: 我国东北的小兴安岭，有数不清的红松白桦，几百里连成一片，就像绿色的海洋。小时候坐在闷热的教室里，听老师读《美丽的小兴安岭》里的这段文字，总忍不住想象那片绿色的海洋到底长什么样。夏天树木长得葱葱茏茏，密密层层的枝叶把森林封得严严实实的地方，又该有多凉快。
1: 和我在一春的森林走一走，
0: 那时候的想法天马行空，没多久就被下课铃和操场的喧闹抢走了全部身心。直到多年后的此刻，我来到伊春，来到森林里的家，在小兴安岭深处看那一望无际的苍翠群山，一个无比贴切的形容词跳入脑海。哦，原来这就是那片绿色的海洋。

来到宜春就不得不顺着本地人的亲情推荐，来到新安国家森林公园逛上一圈。从踏上山脚步道的那一刻起，城市里裹挟的热浪与尾气的风便远去了。道路两侧伟岸的大树撑起一把把绿色的大伞，洒下一地带着林间清香的阴凉。夏日的阳光也被筛成了斑驳的光点，装饰着脚下的路。沿着缓坡走上一段，不知不觉就拐进了真正的森林，脚下的沥青路面也换成了林间的木质栈道。向前平视，到处都是笔直的树干，错落地矗立在山坡上。向上看，枝叶层层叠叠地交织在一起，真的遮住了蓝蓝的天空。沿着栈道一路攀升，身体渐渐

了起来，额角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后背的衣衫微微浸湿，却不觉燥热，因为总有穿林而来的凉风恰到好处地拂过那层薄汗，将带着泥土气和草木松香的空气不讲道理地灌入了肺腑，在一呼一吸之间留下芬芳，带走暑热。若是感到有些疲惫，可以坐在沿路的长椅上小憩，静下来感受耳边的鸟儿不知疲倦的清明，目光追着突然摇动的树枝，寻到某只正在觅食或嬉戏的松鼠，或者只是单纯的与山林一起呼吸，积蓄再次出发的力量。

行过半山亭，饮足醉泉水，越往上走，视野越开阔，直至爬上山顶，站在观景台上，远处群山连绵起伏，一层叠着一层，墨绿、翠绿、浅绿，深深浅浅地铺展开去，又好像这片绿海里翻起的浪花。风从四面八方涌来，吹散了所有的疲惫，一览众山小的快意从心底漫上来，让人忍不住想张开双臂，把这满山的绿全部拥进怀里。在另一侧的长廊下，红丝带密密匝匝地坐缀满栏杆，承载着人们沉甸甸的祈愿，他们在风中摇曳生姿，仿佛正借着山风将一声声美好的祝福悄悄烧向远方。下山的路上，风还是那样不紧不慢地吹着，树也还是那样不慌不忙地绿着，脚步轻快了许多，仿佛这山林把什么沉甸甸的东西卸下了，又往心里装进了些什么轻盈的东西。回头望一眼那片被绿意淹没的山顶，忽然觉得小时候课本里那些干巴巴的文字终于被一步一步地添上了颜色。原来美丽的小兴安岭如此美丽。

朋友，来到这里感受森林里的家，来到这里感受小时候作文里美丽的小兴安岭的这篇文字，在这个夏天让你感受着夏天该有多凉快，欢迎你在这个夏天走进这片绿色的海洋。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

0: 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从头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盛夏时节，黑龙江的碧波激流正发出清凉的召唤。无论是追求冰爽刺激、最新的自然风光，还是渴望双重体验、融入生态画卷，总有一条漂流河道能让您心动不已。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共同来感受的是龙江漂流奇遇，等你来了。

如果你想体验透心凉的极致快感，那么欢迎你搭乘这趟冰爽极限哈尔滨依兰巴兰河漂流。依兰巴兰河漂流是您不二之选，哪怕是在炎热的盛夏，巴兰河的水温也仅有8到9度，喝水清澈见底，泛舟其上仿佛置身于巨大的天然冰箱中，每一朵浪花拍打在身上都是瞬间驱散酷暑的冰爽暴击。漂流于青山之间，河道设计巧妙，激流处蜿蜒曲折，水流湍急，橡皮艇随波逐流，犹如在体验水上过山车，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令人欲罢不能。河岸两侧古木参天，浓密的树荫将炙热的阳光温柔过滤，只洒下斑驳光影，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草木清香。漂流结束，别忘了挑战一下巴兰河上晃晃悠悠的吊桥，感受另一重心跳，还可以品尝岸边地道的朝鲜族特色美食和滋滋作响的烧烤盛宴。

乐趣与视觉享受完美融合，这里主打的就是反差感，急流处心跳加快，水花四溅，让你体验速度与激情的碰撞，行至缓流处则可以放松身心，惬意的斜倚船中，任由清波荡漾，欣赏悠然的欣赏两岸如画的连绵青山与葱茏绿树，置身于纯净的雅鲁河水中，被无边的绿意温柔怀抱，随手举起相机，无需滤镜加持，每帧都是氛围感拉满的生命力大片，朋友圈的九宫格素材轻松拿捏，朋友们带上好心情和相机来雅鲁河，记录下属于你的夏日高光时刻吧。

深入小兴安岭东路，在汤圆大峡谷开启一场融合刺激与梦幻的绿野仙踪奇遇。漂流起点毗邻大量子河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达97%，每次呼吸都是满满的负氧离子，堪称沉浸式的天然大氧吧漂流体验。全程约8公里的漂流河道，总落差近100米，不用费力划桨，仅凭自然水流的推动，就能体验大约2到3小时的跌宕旅程。河道设计独具匠心，惊险刺激的激流段让你尖叫连连，平缓休闲的戏水区则成为了欢乐的水仗战场。水瓢翻飞，雪花四溅，瞬间浇灭剩下的燥热。最令人惊喜的还是创新的绿野仙踪主题，河道沿途精心布置了童话般的森林景观与特色打卡点，仿佛穿越进梦幻的魔法森林。无论是亲子家庭共享天伦，甜蜜情侣携手探险，还是好友结伴狂欢，都能够在这里找到专属的乐趣与浪漫。终点设有免费的接驳车往返上下码头，省去了交通的烦恼。漂流结束后，免费的热水淋浴，洗去疲惫，瞬间满血复活。还可以一步在森林公园的森林氧吧里深呼吸，或者到露营地去补充能量，晚上入住静谧的世新谷度假区。吃住行游购娱，完美闭环。

一次漂流，双重体验。双崖山、集贤、七星山峡谷漂流是你不二之选。七星山峡谷漂流9.8公里的河道，带你无缝切换速度狂飙与悠然治愈模式。上半程是当之无愧的激情赛道，湍急的水流推着橡皮艇，时而高速俯冲，时而惊险急转，巨大的浪花啪得在身上，冰凉爽透，瞬间浇灭所有暑气。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和欢笑声在峡谷中激荡回响，释放无限活力。行至下半程，画风骤变，进入治愈模式，水流变得平缓温柔，橡皮艇悠悠前行，两岸青山层峦叠翠，郁郁葱葱，阳光穿过茂密的树叶，洒向碎金般的光斑，你可以低头看见清澈水中灵动的小鱼伴船游曳，空气当中

中弥漫着悠闲宁静的气息，时间仿佛都停了下来。带着孩子的家庭能够享受到亲子时光，寻求放空的旅人也能够在这里找到内心的平静。游客服务中心、宽敞的停车场、整洁的淋浴区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包你玩得开心，玩得舒适。朋友们，想要一场刺激与美味兼得的漂流之旅吗？欢迎你来到黑河爱辉的金水湾漂流，让你的快乐从水面延续到餐桌。全程7.9公里的原生态河道，藏着大自然的巧思。适中的落差设计，既能够在急流处体验心跳加速、勇往直前的刺激快感，又能在平缓河段享受随波荡漾、悠然自得的闲适时光。清澈的河水倒映着两岸的绿树繁花，随手一拍，都是不可复制的夏日限定美景。大约2小时的漂流旅程，在欢声笑语和飞溅的浪花当中悄然流逝。漂流结束，欢乐远未落幕，约上同行的3、5好友围坐一桌，金水湾度假村地道的东北铁锅炖热气腾腾，香气四溢，滋滋作响的烧烤令人垂涎，再配上冰爽的啤酒和清甜的西瓜，让这份从舌尖蔓延到心底的清凉与满足，为一天的冒险画上最完美的句号。无论是温馨的家庭出游，还是热闹的朋友聚会，这里的轻松快乐的氛围都能完美承接。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带领大家感受的是龙江的漂流奇遇，最后带你感受的就是一幅生态画卷。在林都的伊春的怀抱当中，我们欢迎你来到伊春桃山蝴蝶谷漂流。在森林里的家伊春的怀抱中，桃山蝴蝶谷漂流将带你驶入一幅流动的生态画卷。河道水源是清澈清洁的山泉水，来自于1429米高的小兴安岭最高峰平顶山。这里主打自然野趣与生态之美，两岸青山依依，绿意盎然，溪水潺潺，风景如画。最令人心动的莫过于翩翩飞舞的蝴蝶，它们或在岸边花丛流连，或轻盈掠过水面，为漂流之旅增添灵动的生机。河水清澈见底，河床高低错落，河道迂回曲折，充满了探索的乐趣。从滚动放船码头冲水而下，浪卷飞舟，激情荡漾，水流时而湍急，时而惊险带来的刺激快感，时而平缓，让你得以放松身心，与绿水青山亲密接触，惊险幽奇，乐趣无穷。坐在橡皮艇上，穿着救生衣，感受着杨柳枝条的轻柔爱抚，呼吸着两岸野花的芬芳馥郁，目光追随着飞舞的彩蝶，在这一刻体会的远不止夏日的清凉与水涨的酣畅，更是那份浑然忘我，身心融入自然的极致轻松与快乐。

在这个夏季，让欢声笑语回荡在山谷，让浪花冲走所有烦恼。朋友们，黑龙江的漂流奇遇，等你来浪。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介。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景区推荐。炎炎夏日，宜春就像是一台天然的大空调，为游人们拂去燥热。青山绿水更是如夏日的绿豆冰沙一般，清甜凉爽，沁人心脾。这个夏天，来宜春吧，来宜春喝冰镇的橘子汽水。在这座被绿意包围的城市当中，还藏着一杯冰镇橘子汽水，它带着满满的元气活力，为大小朋友们增添夏日的乐趣。这就是金山鹿苑。金山鹿苑是黑龙江省著名的半牧式天然养鹿场。步入金山鹿苑，除了青山林海，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条蜿蜒的溪流，这便是鹿鸣溪。小鹿们时而在鹿鸣溪边饮水，时而低头啃食青草。清澈的溪水一路延伸至山谷深处，溪边错落的石头，远处葱郁的林海，眼前的一切都仿若油画一般，色彩浓郁，动人心弦。小鹿似乎一直是活泼的代名词。如果是苍茫幽静的森林，这是夏日的一杯冰镇，那小鹿一定就是这冰营里的七上八下的气泡。随着他们的活跃跳蹦，快乐与愉悦也是接踵而至。可爱的小鹿有一种神奇的魔力，矫健的身姿与灵动的大眼睛让人深感治愈。无论是远处远观望，还是靠近抚摸，你都能感受到旺盛的活力。夏季的小鹿森林承包了绝大部分的少女心，毕竟谁能拒绝和可爱小鹿一起拍照呢？森林、阳光、溪水、小鹿，这样的绝配组合真的值得你多拍几张留念。买包玉米片喂喂小鹿，和它们亲近一下，交个朋友，或是在草地上扎起帐篷，和小鹿来一场露营邂逅，儿时童话故事里的梦想在此刻轻松实现。小鹿们有的歇在树荫下，有的跑进林深处，它们自由自在地享受着天地自然，也邀请你来一同感受着夏季清爽。朋友们，这杯冰镇的橘子汽水要来宜春一起品尝。

满满活力，畅爽清凉，行动就出发吧。我和小鹿都在伊春等你。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日在北京揭晓，陈立全院士、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文旅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截止8日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两

千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日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至3%，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受中东局势再度趋紧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8日盘中涨幅均超5%。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的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8日启动，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今年上半年，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同比增长18.8%。近日，今年2月抓捕逃犯时不幸牺牲的民警额旺格拉被评定为烈士。8日，厦金大桥厦门段观音山互通主线桥重达10400吨的中段拱垒完成30米整体精准提升，顺利与边段拱垒对接合龙。我国起吊能力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8日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哈尔滨工业大学将于7月13日起至8月30日实行预约进校模式，参观校园、博物馆、航天馆均不收取费用。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伊春金融监管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伊春市分行调研，研究推进中小银行机构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良性循环，以金融安全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调研期间，苑方江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市财政局、伊春金融监管分局、中国人民银行伊春市分行关于中小银行机构高质量发展情况汇报，会商研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高金融服务质效的措施办法，对金融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为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苑方江强调，要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把控风险作为永恒主题，压实金融机构的主体责任、监管部门监管责任、地方政府属地责任，担当尽责，创新理念，统筹兼顾，着力提升金融治理能力，以严密的风险防控来维护金融秩序，护航转型发展。

近日，2026年度全省两红两优评选结果公布，我市四个集体九名青年分别获得全省五四红旗团委、全省五四红旗团支部。

全省优秀共青团员、全省优秀共青团干部等荣誉称号。其中南岔县团委、伊春职业学院团委获评全省五四红旗团委，铁力市铁力爱心志愿者家园团支部、友好区税务局团支部获评全省五四红旗团支部，马超等七人荣获全省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刘晓彤等两人荣获全省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据了解，此次评选自二月启动，经过逐级推报、严格审核，择优评选产生。获评集体和个人立足岗位、担当奉献，彰显了新时代伊春青年的良好风貌。

日前，第八届黑龙江省青年创业奖评选结果揭晓，伊春正能量北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大伟，铁力市嘉新优稻谷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向嘉新，伊春市金林区汇天康阳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曾天娇，三名我市创业青年获此殊荣。

0: 我是交通广播小小交通宣传员陈傲然，跟我一起来学习交通安全常识吧。交通法规是个宝，同学都要遵守好，每天上学和离校，平平安安很重要。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过道要看信号灯，红灯停止绿灯行，交叉路口事故多，一慢二看三通过，乘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伸车窗外，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交通法规要遵守，请中长鸣要记牢。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7: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是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西南风3级。下面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9: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听众朋友，浙江大学一项研究指出说，用微波炉加热塑料盒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到正常情况下的125倍。今年3月份，浙江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期刊科学进展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的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到只装水加热时的125倍。为了更贴近真实的生活场景，研究人员买了最常用的聚丙烯 PP、聚乙烯 PE 的塑料盒，模拟加热外卖的场景。一组餐盒盒装大豆油，模拟油腻饭菜；另一组呢，装水作为对照，用800瓦的微波炉分别加热1分钟、3分钟、5分钟。实验的结果出乎意料，聚丙烯 PP 材质的盒子加热油脂3分钟，微塑料释放量是装水加热的29倍；聚乙烯 PE 材料的盒子微塑料释放量直接飙升到125倍。除了微塑料，重金属释放同样出乎意料，加热后油脂中的铜、铅、锌等含量分别比水中高出了309倍、147倍、80倍。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微塑料进入人体后会发生什么呢？首先是升高癌症的风险。2024年河南省肿瘤医院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主任张少凯团队在《有害材料》杂志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人体骨髓样本中均是发现含有微塑料。微纳米塑料存在于人体的骨髓中，可能是血液肿瘤发生的又一重要危险因素，损伤大脑功能。一项研究也发现，痴呆症患儿的大脑样本中微塑料浓度显著高于正常的脑组织。研究人员推测说，微塑料可能是通过穿透血脑屏障直接进入大脑，对神经细胞造成损伤和功能障碍，增加心脏病的风险。2024年国际期刊心脏病学研究综述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微塑料和纳米塑料已经进入了颈动脉组织当中，增加了心脏病、中风和死亡的风险。与那些动脉中没有检测到微塑料和纳米塑料的人相比，检测到这些塑料的人在未来34个月的随访中发生心脏病、中风或者全因死亡的风险高出了 4.53 倍，增加脑血栓风险。2025年在科学进展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证实，微塑料颗粒会被免疫细胞吞噬，通过血液流动最终停留在大脑的血管中，从而造成细胞阻塞，诱导脑血栓，并且导致神经行为异常，增加肠道疾病风险。2021年发表在国际期刊《环境科学与技术》上的研究发现，炎症性肠病患者粪便微塑料水平明显的高于健康人，而且体内的微塑料含量过高，可能会加剧肠道炎性的反应，诱发腹泻、腹痛，甚至直肠出血。那么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减少塑料使用，尽量使用玻璃、木质、陶瓷或者不锈钢等材质的物品，避免高温使用塑料产品。加热饭菜尽量的用玻璃或者陶瓷碗。

近来影视剧主角热度居高不下，片中舅舅胡三元以鼓槌叩击腰背疏通寒湿腰痛的桥段刷屏了一些短视频平台，不少的网友纷纷效仿，艾草锤、空心锤、小木锤等轮番向上阵。然而不少中老年市民跟风操作之后，反倒出现了腰背酸痛加重、皮下大片淤青的情况。医生提醒，叩击松筋看似简单，内里藏着完整的中医经络逻辑，手法、穴位、人群皆有讲究，盲目乱敲只会伤身。短视频平台里，一些观众复刻剧中鼓槌敲腰的场面，评论区满是跟风打卡的体会。有人说吹空调落下了腰冷僵硬，敲上几分钟浑身轻快。也有大批网友晒出踩坑的经历，说是仅凭片段模仿，非但没能够缓解不适，反倒是添了心病痛。张大爷便是其中的一位受害者。入夏以来，他整日待在空调房里下棋，腰腹常年发凉，特别是晨起弯腰的时候，酸胀难忍。刷到剧中敲背疗法后，立刻找来家里的擀面杖当作工具，每日早晚用力捶打后腰、脊椎两侧。起初敲打后皮肤发热，大爷误以为有效，便不断地加重力度。持续的操作一周之后，腰部开始持续性刺痛，轻轻触碰就有痛感，夜里翻身困难，皮肤还布满了紫黑瘀斑。网上还有很多的相似反馈，一些年轻人，他们复刻剧中的操作，久坐空调房之后，下班回家后对着后腰猛敲，有人直接握紧实心拳，头重，重击腰眼，短短几分钟便是酸胀加剧，有人长时间强力拍打，追求出杀，事后双腿发沉，浑身乏力。影视剧当中简化了中医外治的完整流程，只呈现敲击见效的画面，省去了辨证取穴、力度把控、禁忌人群等关键细节。普通人照搬镜头动作，很容易走入养生的误区。那很多人只看见敲打带来的温热舒缓，却不知这一套器械叩击松筋的手法并非影视剧凭空创作，而是传承千年的中医外治技法演变而来的。叩击拍打归属于中医的击法门类，其原理最早可溯至《黄帝内经》，那也就是用手或者器具拍打体表，疏通气血。唐代孙思邈亦将捶背、叩击、叩竹杖纳入日常的养生，而清代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也明确记载了专用的工具镇挺，以短木棒节律击打筋骨、松解筋挛，还有散除淤堵。简言之，民间流传的各类敲背、捶筋疗法，乃至剧中出现的鼓槌，它本质正是振挺的改良形式，借均匀的物理振动松解筋膜粘连，达到舒筋活络的治疗目的。从经络层面来说，敲击腰背可以直击人体的阳气枢纽，脊背正中是督脉，两侧并行足太阳膀胱经。那督脉总管一身阳气，被誉为阳脉之海，膀胱经贯穿全身，五脏六腑对应的背、徐、穴、尽数分布在这一条经络沿线，寒邪有收引之性，湿邪质地肿重浊，长期吹空调，而且久坐不动，会让寒湿停留在腰背，阻滞经络气血，进而引发腰部冷痛发沉、僵硬。龟力叩击带来的深层震动，能够顺着经络传导，唤醒督脉阳气，化开凝滞气血。临床调理寒湿腰痛的时候，叩击会分为三层穴位，逐层温痛。那如同分层次点燃艾火，那么轻敲，借并在上曲之下的远道思路，导出腰部的淤积寒湿。
劫掠敲击命门

充盈命门之火，从根源补足肾阳，化解盘踞腰腹的寒冰。那叩击松筋呢，虽然温和实用，却并非人人适用，随时能做。外治敲击仅能够缓解轻症不适，身体出现持续病痛，务必前往医院规范就诊。居家操作手法和力度节奏都要拿捏得当，击打全程依靠着手腕发力，空心拳、空拳或是轻便桑枝棒最合适，切忌实心拳头，硬质棍棒蛮力重压，力度遵循由浅入深，从轻渐重，皮肤微微泛红，周身温热便是最佳的状态，不必刻意的追求大片紫砂，过度出砂只会损伤皮下软组织。另外，拍打节奏保持着舒缓匀速，每分钟60次至100次，均匀节律才能够形成共振。杂乱无章的重击只会刺激肌肉紧绷，操作顺序自有章法。先叩击脊背正中督脉，在肾眼两侧的膀胱经，从上至下缓慢叩击至腰底，切勿逆向敲打。以下几类人群需要彻底的避开敲背疗法，绝不能够跟风尝试。首先，存在血小板减少、血友病等出血倾向的人群，敲打易引发皮下大面积出血；重度骨质疏松的老年人，外力冲击存在着骨折风险；皮肤破损、湿疹、疱疹、体表肿瘤患者，局部禁止敲击；孕妇腰底、小腹区域严禁叩击，极易诱发宫缩；急性腰扭伤24小时内，局部水肿充血，敲击会加重肿胀疼痛。此外，饱腹、空腹、醉酒状态或者心脑重症、脊柱术后人群都要谨慎操作。叩击结束后，人体毛孔张开，4小时内避开冷风直吹，不要立刻洗冷水澡，防止寒湿二次侵入体内。更为重要的是，不能将敲背当作万能解法，过度的依赖居家拍打。吹空调诱发的轻度寒湿腰背僵硬，规范叩击能够临时舒缓不适，但如果腰椎间盘突出、重度的腰肌劳损、脏腑虚寒引发的长期腰冷疼痛，单靠敲打只能短暂的缓解表层酸胀，无法解决内里病根。不少老人长期依靠敲背缓解腰痛，拖延数月才就医，寒湿已经深入经络脏腑，调理周期成倍拉长。建议日常久坐办公胃寒腰酸的人群，可以把规范叩击当作日常的养护手段，操作前对照经络找准穴位，时长应该在5到10分钟。一旦腰部持续刺痛、麻木放射至脚跟，或者伴随着胃寒乏力、经腹腰痛加重等情况，可以及时前往医院呢去就诊，由专业人士开展规范叩击、艾灸、中药内服等综合治疗，切勿照搬影视剧中的动作自行操作，耽误诊疗时机。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暑期出境游热潮是持续升温，人员流动大幅增加，但是近期呢，境外多地出现了白喉病例。这种曾经与天花、脊髓灰质炎齐名的疾病，在全球多地悄然卷土重来，输入风险不容忽视。那如何做好防护呢？疾控专家表示，落实疫苗接种、症状识别、出行防护多重举措，守护家人，尤其是青少年、儿童的健康。白喉是由白喉棒状杆菌感染引发，属于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并非新近出现的新发传染病。细菌通过呼吸道侵入人体之后，初期呢仅表现为咽痛、低热、颈部淋巴结肿胀，症状和普通的感冒、咽炎高度相似，极易被大众所忽视。而该病真正致命的威胁并非细菌的本身，而是其大量释放的强毒性外毒素。这一类毒素呢，会侵蚀呼吸道黏膜健康组织，形成特征性的病变，造成吞咽、呼吸受阻。一旦毒素侵入血液循环，还会持续损伤心脏、外周神经与肾脏器官，诱发多脏器并发症。临床数据显示，呼吸道白喉存在着极高的死亡风险，即便及时开展规范治疗，仍然大约有一成的患者难以挽回生命。如果未能及时就诊干预，半数感染者会因为窒息、脏器衰竭离世。人类是白喉棒状杆菌唯一的宿主，发病患者、无症状带菌者均具备传染能力。皮肤白喉病灶同样可以通过呼吸道传播，疾病潜伏期平均是2至5天，最长可以达10天。潜伏阶段病菌已经具备了传播能力，隐蔽性极强，病菌主要依靠咳嗽、打喷嚏产生的飞沫人际传播，接触患者皮肤溃疡创面也存在着感染的可能。密闭人员密集环境极易出现聚集性传播。历史上白喉与天花、脊髓灰质炎并列为危害儿童健康的烈性传染病。依托完善免疫规划，我国已经连续近20年无本土病例，成功阻断本土传播链条。但是国内零本土病例不等于无风险。近年来，多国白喉疫情持续反弹，不同区域均是出现了重症与死亡的病例。东南亚作为我国出境热门的目的地，印尼、泰国、越南、马来西亚、东帝汶常年散发病例。印度长期是全球白喉核心流行区域，往年病例占全球总量近半数。欧洲受难民迁徙、人口流动的影响，未接种人群感染案例逐年增多。澳大利亚自2025年末起呢，病例明显增加。市民前往上述流行区域旅游探亲，境外暴露带来的输入隐患持续走高。全程规范接种含有白喉组分疫苗，是预防感染、避免重症最核心有效的手段。相关的临床研究证实，完成3剂基础免疫的婴幼儿几乎全部产生达标保护性的抗体，有效保护时长约为10年。6周岁加强针剂能够巩固免疫效果，降低青少年阶段感染的风险。疾控专家提醒说，有出境计划的家庭出行前务必核对子女疫苗接种的档案，未完成全程接种、间隔超期未加强的适龄儿童，要及时前往社区接种门诊完成补种，加强免疫，补齐防护短板。风险存在，不能放松警惕，但市民不必过度的恐慌。疾控专家表示，按时完成疫苗接种，构筑核心免疫屏障。
出行做好呼吸道的防护，出现可疑症状要及时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境外旅居史。多重举措并行，就能够有效地抵御白喉的威胁，安度安稳地度过暑期出行季，前往境外流行风险区域。在出行期间做好基础呼吸道的防护，既可以降低感染概率。外出接触公共卫生设施后呢，规范洗手，全程使用流动水搭配着洗手液清洁双手。车站、商场、景区等人流密集场所，坚持规范佩戴口罩，主动减少和存在咽痛、咳嗽、发热等呼吸道不适人员接触，近距离的接触。居家、酒店、客房每日要开窗通风，保持空气的流通，减少病菌滞留。日常学会区分白喉典型症状，能够实现早发现、早就诊，减少传播扩散的风险。疾控专家也提醒说，普通的咽痛、发热在生活中十分常见，但如果咽喉处伴随着难以剥离的灰白色假膜，吞咽呼吸困难，颈部淋巴结肿大，形成典型牛颈外观，需要立刻前往医院就诊排查。有境外旅居史，还有疫苗接种不全人群，需要提高警惕。部分患者表现为皮肤白喉，皮肤出现边界清晰，覆盖灰色薄膜，而且经久不愈的溃疡，同样需要及时筛查。

0: 然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听众朋友，随着暑期出行高峰的到来，未成年人跨城探亲、研学出游的需求集中释放。近期多家社交平台涌现出大量的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部分博主刻意混淆高铁客运规则与民航无成人陪护儿童服务，编造多种钻空子乘车方法。这类内容的快速传播不仅扰乱了消费者对铁路出行规则的认知，还给未成年人旅途安全埋下了多重隐患。在社交平台上，以儿童独自坐高铁、高铁无陪护儿童为关键词检索，搜到了数百条相关图文与短视频。不少的博主呢，以亲测成功、保姆级教程为噱头，将高铁出行与民航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画上等号，向消费者传授所谓的实操方案。浏览发现，这一类攻略的核心思路大同小异，建议家长与儿童同时购买车票，等到将儿童送上高铁后，自己的成人票则在列车发车前操作退票。还有部分帖文呢，直接以高铁类比飞机无陪服务，说直接买票就行，完全忽略铁路客运的实际规则。这一类内容往往搭配着精致的排版、具象的步骤演示，极易获得消费者信任。不少帖文下的评论区有大量消费者回复，甚至有消费者表示已经照着攻略买了票，准备让孩子自己坐高铁出行。在铁路部门官网看到，除需要乘坐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同意在旅途中

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而目前我国铁路系统并未开设类似民航面向普通旅客的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当前铁路仅针对于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站内短途引导帮扶，服务范围仅限于进出站、检票、接送等车站内的环节，无法覆盖列车运行全程的专人看护，更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的服务内容。一位铁路行业业内人士表示，铁路高铁与民航的运营模式差异决定了两者无法直接照搬服务标准。民航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有完整的闭环流程，从值机开始就由专人接管，候机、登机、飞行、落地全链条专人机队对接，接送人身份需要提前核验备案。高铁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强，单趟列车乘务人员配置有限，本职工作已经覆盖行车安全、旅客服务、票务查验等多项内容，难以额外的承担低龄儿童的全程监护责任。上述网传攻略之所以能够广泛的传播，本质上是因为现实需求与服务供给之间的错位。随着跨城生活、异地工作成为常态，暑期里孩子独自往返父母与长辈家中参加异地研学与夏令营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不少双职工家庭受工作时间的限制，无法全程陪同孩子出行。家住北京的张女士说，孩子暑假要去石家庄的姥姥家，父亲俩都要上班，之前听说飞机有无陪服务，就想当然的以为高铁也有，攻略后差点就买票了，后来打电话咨询车站才知道规则不符。类似张女士这样的消费者不在少数，民航无成人陪伴服务呢，已经运行多年，公众接受度比较高，很多消费者默认高铁作为主流长途出行方式，也配套同类的服务。于是网络上偏方攻略就趁机填补了信息空白，利用消费者的需求痛点收割流量。业内人士表示，过去未成年人独自乘车的需求相对零散，并未形成规模化的诉求，而近年来暑期节假日的相关需求持续增长，现有的重点旅客帮扶已经难以完全匹配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这也是不实信息有生存空间的客观原因。面对着上述网传攻略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律师表示，网传攻略违背铁路客运现行规则，该类博主行为可能构成虚假信息误导消费者的侵权行为。博主刻意混淆民航无成人陪伴儿童托运与高铁客运规则，编造分开购票等规避规定的乘车方案，属于捏造与客运规章不符的虚假信息。面对公众传播，涉嫌违反民法典网络侵权相关规定，属于过错侵权行为。作为内容传播的载体，那平台应该及时对未成年人独自坐高铁攻略这一类违规出行攻略进行限流下架，尽到安全管理义务。铁路部门消费者向平台投诉举报同类不实内容后，平台应该及时删除屏蔽相关视频图文，不能放任风险内容持续扩散，否则平台需要就扩大的损失与博主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值得一提的是，铁路12306官方已经是多次公开未成年人乘车的政策，平台具备核验铁路官方规章的条件，因此不能以信息海量无法逐一审核完全免除监管责任。整治乱象不能只靠堵，回应真实需求，补齐服务短板，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那么刘国照表示，铁路部门可以面向旅客探索

收费式的未成年人旅途看护服务，该类服务具备法理基础与现实可行性，目前多地路局已经开展试点，整体落地不存在制度障碍。据了解，2026年春运期间，内蒙古空港贵宾服务公司为高铁贵宾客户推出了儿童出行陪伴服务，服务流程涵盖了代办订票、家中迎接、贵宾室候车、陪伴乘车至目的地，并且将儿童安全交给指定接站人等环节，并且于2026年2月11日完成首次高铁儿童伴乘服务。不过，儿童伴乘服务想要落地，仍然需要完善配套的机制，实操层面需要补齐两项配套机制，一是明确服务准入门槛，限定年龄区间，优先开放8到14周岁具备基本自理能力的儿童预约，严格核验监护人身份与接送人的信息，闭环管控风险。二是计划全责边界，签订客运服务合同，明确铁路工作人员在看护范围意外情形下的责任划分，区分旅途突发疾病、儿童自身调皮走失等不同情形的责任归属，规避运营法律风险。开展有偿看护服务并不能够替代铁路原本的乘车禁令，铁路部门应当坚持没有预约铁路官方看护服务的未满14周岁儿童不得独自进站乘车，从源头堵住了网传钻空子的出行漏洞，既满足暑期旅客刚需，又守住未成年人出行安全底线，真正实现安全与便民的平衡。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点火！点火！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冲着点火！啊！好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8: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桌一椅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成王朱祁钰和他的仆人朱成禄两个人呢，从李府回到县衙，结果赶上了一个意外的事件。于谦差点遇险，有一个刺客呢前来行刺。安排好了成王，于谦是当堂审问。这个刺客呀，挺横啊。长得是五短身材车轴的汉子，黑灿灿的面皮，性情啊也是比较执拗。甭管于谦怎么开导，此人是绝不招供，哎，是只求一死。正这时候啊，那个县令景福田来了。景福田可真有手段，他也不管于谦的阻拦，上来就是拳打脚踢。跟这个刺客呀玩了命了。

说我告诉你，你小子甭跟我这儿演这鬼八卦，一会儿我就让你知道厉害。景福天说，大人你甭管啊，这事儿交给我了，我今天非把他的嘴给他撬开不可，我倒要看看他有多横。来人呢，准备。说着话，底下人呢把这夹棍就会拿上来了。哎呀，中国古代的刑具五花八门，要说咱们老祖宗啊相当有智慧啊，中国不是有四大发明吗，享誉全球，领先世界。可是在折磨人这方面，咱们古代的祖先们也是相当有一套啊。自古以来要让这个犯人张口，那就得折磨他。这景福田呢是颇有手段，拿来了很多的刑具，嗨，于谦都没见过呀，五花八门，往地上这一放，跟这个刺客就说了，我说你小子看见没有啊，今天你要不说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挨着这儿让你尝尝鲜儿，如果你还嘴硬诉求一死，那也好办，我就给你喝一碗断刑酒，去拿来。好嘛，这家伙真有绝的呀，拿来什么拿来，也不哪位从那个茅房当中啊盛了一碗大粪汤，好家伙，整个这个公堂上这味儿就甭提了，大伙都把鼻子堵上了。景福天说，你瞧见没，今天给你上刑之前，我先给你喝一碗断刑汤，可好嘛。哎呀，这刺客一咧嘴啊，我的妈呀，这位可太缺德了，这玩意儿灌下去谁受得了啊。就见这个刺客往地上一跪，直磕响头啊，老爷饶命啊，老爷你可别给我灌这粪汤啊，那可太遭罪了，我招了。你看看景福田让人把这些东西都撤下去，自己打理了一下衣衫，相当得意，那意思怎么样，还得给你玩横的，哼，顺着好吃横着难咽呢，你说你早招了不就完了吗。于谦也是暗笑啊，哼，他明白景福田呢这种动作是半真半假，一方面呢他也是啊要帮助自己，哎，让这个犯人开口，他更重要的这也是一种姿态，怎么呢，那要让于谦明白这刺客行刺啊，你甭管问得出来问不出来，跟我景福田可没关系啊，啊，景福田可担不起这责任，这个于谦明白。那甭说旁的了，于谦又把惊堂木轻轻一拍，啪，此刻如此说来，姓字名谁，家乡住处，从实招来。好吧，大人，小民姓康，名叫万德，我呀就是离咱们这广陵不远，西边20里康家堡的人，我们家没别人了，就还有一个老娘。其实呢，您刚才说对了，我康万德根本不认识你于谦是谁，咱们两个素昧平生，不认识，更别提有什么冤仇了。那我为什么来杀你呢？您呢也猜对了，有人指使我前来行刺于你。哦，于谦一听，那是何人主使，速速讲来。要说这人呐，住着离你这儿也不远，此人姓李，经营药房的生意，都叫他李大官人，他姓李名破，字子长，这个人相信在座的众位你们也都认识。这话音未落，这公堂之上唰，怎么着，议论纷纷呢。哎呀，这是李破指使此人前来行刺啊。景福田在旁边一听，哎，你说的这话可是当真吗？啊，当真呢。
我呀，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可隐瞒的啊？你都要灌我大粪汤了，哼，我有什么不能说呀？这李破呀，就是我的背后主使，他要求我，哎，来行刺于谦于大人。景福田心说这事儿奇怪呀，李破怎么会行刺于谦呢？他有这么大的胆子吗？再者说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也应该知情啊。哎呀，好你个李破呀，你现在仗着自己有俩臭钱，你真是无法无天，也背不住这康万德这小子乱咬胡说八道。可是没道理呀，李破跟他又怎么相识呢？看这小子又愣又倔，就是个臭农民，李破能跟他有什么恩怨呢？所以景福田呢，也是有点百思不得其解。堂上的于谦听到这儿啊，也是一愣，心说话，李破跟我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吗？我还时刻注意呀，没有怎么去干涉李破，就因为我头天晚上去他家里查访黑虎。奇怪奇怪，那他动作也不能这么快，所以于谦呢还要再继续问康万德，我且问你，李破主使你前来行刺，他什么时候会见的你？你们是怎么勾兑的？康万德说，大人，是这么回事，我跟李破呀相识于咱们广陵县的赌场。说这话呀，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呢好赌钱，就到了咱们广陵了。广陵这儿有好几个大赌场，那比我们康家堡那强多了。到这赌场之后，我把身上这些钱呢，差不多能有十五六两银子吧，输个差不多了。我本想着呀，再玩几把，哎，把我这钱呢赚回来。年底了，家里过年那需要银子呀。可是呢，我这一赌都给输光了，你说回去怎么跟我老娘交代？所以我就在这个赌场啊，我就不走了。可是这赌场啊，他妈也缺德，输打赢要，我不是输光了吗？他们撵我走，说我身上没钱了，不让我赌。哎呀，后来呀，我就生气了，我就在这赌场啊玩开横的了。我往那个赌桌上一躺，我说你看看，谁说小太爷身上没钱？我这浑身上下都是棱子肉，你说吧，你是要胳膊是要腿还是要我的脑袋？你随便动手。我这一犯浑呐，很多赌客都害怕了。那赌场的东家就说了，他说你在我这儿犯什么横啊？你犯什么倔？你知道这是谁的场子吗？这是李破李大官人照的场子，你也不撒泡尿照着自己的德行，你敢跟李大官人叫板，你还想活命吗？我那时候已经气急败坏了，我说我不管你什么李破王破这破那破的，你爱他妈什么破什么破，老子今天呢啊就要在这赌，我非得把我这些钱赢回来不可。后来呀，他们把李大官人给叫来了，嘿，你别说，人李大官人怎么叫大官人呢？有理有面，人家一看我是条汉子，敬重我，有股子横劲儿，当场把我的赌资就给我免了，不但把我自己的本钱十五两拿回来，又给了我三十两银子，让我好好回家过年。从那以后啊，我们俩就成了朋友了。哎，三天两头的呀，我就到这赌场玩上几把。李大官人呢，对我也是颇为关照。说这话，上个月李大官人找我说有件事情让我帮他办。我就问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他问我，我敢不敢杀人？哎，我说我在我的老家呀，杀过鸡，宰过牛，我也跟高人练过两天武艺。但是你要说杀人，我这是头一回。不过李大官人对我有恩，他说了，我只要是替他把这人杀了，他就给我万贯家财，我就跟我的老娘远避他乡，哎，
再也不到。

到这广陵来了。我就问他呀，我说杀这人是谁呀？他跟我说了，这人官可大，问我斩杀不斩杀。我说李大官人，您对我有恩，甭说别人呢，就是天王老子、玉皇大帝，只要我能有机会，我也敢杀，我也敢动手。后来李珀就跟我说了，就是两省巡抚于谦，于大人。于谦说，你这个人好不明事理呀、啊那李珀让你杀我，你都不问问青红皂白吗？哼，康万德说，嗨，我呀仨宝一个枣，别的我都管不了，我只知道我生活太困难了，要是没有李大官人呐，去年那年我可能都过不来，我家里的老娘还需要我侍奉，另外我今年呢也40多岁了，我还没娶媳妇，还没生孩子呢，再这么混下去啊，我这半辈子也就没了，所以呀、有这么个发财的机会，我是绝对不能放过呀。行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于大人，是李珀李大官人主使我前来杀你的，就这么回事。还没等于谦继续往下问呢，景福田上来冲着康万德的黑脑袋又是一顿巴掌，啪啪啪，好小子，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那李珀他算个什么东西，他让你行刺你就行刺啊啊！你活这么大你白活呀你。于谦一看，行了行了行了，景大人，事情已然明了，你就不必再打了，这样吧，先把康万德压下去。两旁人来把康万德压到大牢当中。那么于谦是怎么想的呢？其实于谦呢，他不太相信康万德的话，这当中呢有很多的疑点。首先，李珀为什么要让康万德来行刺自己？于谦觉得动机不足。要说这么长时间以来啊，尤其是于谦展开了对林里案的调查以来，对于李珀呢确实有一些冒犯，但是还不至于让这个李珀是买凶杀人呢，这个事情有点太极端了。只不过呢，这康万德一口咬定，红嘴白牙，这人看起来呀又是个大老粗，也比较耿直，所以他的话呢又让人不得不信。所以于谦呢内心有一些犹豫，把康万德压下去了，他跟大伙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景福田说，那还怎么办呢，就把李珀绳捆索绑压到堂上来呀、跟这个康万德一对峙，那不就妥了吗？他是不是买凶杀人行刺大人，那不是一目了然吗？李成在旁边也说，对呀、大人，事不宜迟，应当速速将李珀捉拿归案。于谦沉吟了片刻，将李珀拿到堂上当然是可以呀，不过嘛，我有一计，我们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诸位看看如何呀。景福田把大拇指竖起来了，高，于大人，您这招实在是高，那就按您说的办，我这就下去准备。书说简短，景福田跟李成带着三班衙役直接赶到了李府。哎呀，这回可不像上一次来捉拿黑虎了，就在一天之前呢，不是有人禀报说这李珀的后花园豢养黑虎吗？那个时候景福田是完全不信，而且他跟李珀相当熟悉，他知道这是一种诬告，李珀跟所谓的黑虎没有半点关系，所以当时景福田呐、那当起了和事佬啊，从中一个劲儿的给调停。实际上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景福田是站在李珀这一边的。今天可不是这样，还没见过景大人呢发这么大火呢。就见景福田骑着马带着自己的手下到了李珀的府门上，咣咣咣咣，

0: 哐哐哐，手前敲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敲了这么几下，还没等李夫人来开门呢，景福田呢着急了，坐不住金銮殿了，大手一挥，给我闯进去，抓人。手底下的衙役啊，三下两下，咣，把这李府的大门就给撞开了。景福田骑着马，带着人士闯进了李府。这回好，轻车熟路，头一天刚来过嘛。到了李府的后宅，把这李珀从被窝又给拎出来了。呵，你说这个倒霉呀！哎呀，李珀心说，这还让不让人活呀？啊，头天晚上就来过一次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啊？李珀一看，这不景福田吗？我说景大人，您这是干嘛呀？啊，草民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啊？啊，景福田上来就是一嘴巴，啪！醒醒吧你，我的李大官人，你放着地上的祸不惹，你惹天上的祸，你买凶杀人，要行刺两省巡抚于谦。你自己还不知罪吗？来人，把他带走。李珀捂着嘴巴一听，什么？买凶杀人，行刺于谦？哎呀呀呀呀呀！我说景大人呐，您这话是从何说来呀？这个罪过，草民可担当不起呀！少说废话，走吧你。景福田还从来没在李珀这儿啊发这么大火呢。什么意思？那也是表现给李成看的。哼，景福田现在要跟这个杀人犯划清界限，表达出自己的一片忠心。哎，所以说把这个李珀是连推带搡，连踢带打，连夜又给抓回了县衙。等他到了县衙呀，这天又该亮了。于谦跟景福田休息了一下，时至中午了，这才把李珀带上堂来。于谦人景福田众人倒是休息了，李珀可倒了霉了，大半夜的就给抓进县衙来了，一直到中午这才审问。这李珀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这怎么了？这是说我买凶杀人，行刺于谦，我疯了我呀，啊，我有病啊我呀，晕晕乎乎，稀里糊涂就到了大堂上了。就见正当中坐着两位大人，上垂手是于谦，下垂手是景福田。于谦跟景福田两个人同时把惊堂木一拍，啪咚，大胆刁民李珀竟然买凶杀人，行刺两省巡抚，你可知罪？李珀马上叩头，大人，草民冤枉，草民与大人无冤无仇，而且大人呢，为了寻找草民失踪的姐姐，重启邻里一案，草民感谢还来不及呢，焉能够买凶行刺大人？于谦一听吧，眉头一皱，李珀，你嘴上说着感谢，心里恐怕不是这么想吧？啊，你在这广陵县手眼通天，是不是干了什么非法的勾当？你怕本官查出你的这些罪恶，将你绳之以法，这才行凶杀人？哎呀，李珀一听是不断的磕头，大人呐，草民真是冤枉啊！景福田一拍桌案，啪。李珀，你口喊冤枉也没用，现有刺客康万德就在堂下，你可敢与他对峙啊？李珀说，好啊，快让这个刺客跟我对峙一番，我何时让他行刺大人，我们一对峙就一切明了。好，景福田一声令下，来呀，将刺客康万德带上堂来。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

元、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10: 天的那粒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向你笑。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是夕阳无限好吗？
3: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2: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3: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2: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4: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旅游七忌。老年人在旅游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忌走马观花，出来旅行的目的是愉悦身心、增长见识。如果每到一地而不去细心观察、鉴赏当地的风土，则失去了旅行的意义。二、忌行李过多，旅行时带过多的物品是没有意义的，它是我们旅行的累赘，带在身边行动又不方便，放在旅馆又不安全，所以提倡一包政策，所有的行李只需一个大的背囊。三、忌惹是生非，旅行的地点始终不是自己地头，蛮劲儿霸气还是收敛点好。四、忌分散活动，如果是一伙人去旅游，最好不要各有各的节目，至少保持两三人的人数才分散活动，切忌单独外出。五、忌前人分离，多个心眼儿小心为上的好。六、忌带小孩，小孩子时刻需要大人的关照，使大人不能全身心享受旅行所带来的乐趣。七、忌不明地理，每到一地请先买一份当地的地图，一可做走失时应急之用，二可留作纪念。留意以上几点，相信您将会收获一个完美的行程。

咀嚼对预防老年痴呆症有哪些好处？日本研究人员研究发现，咀嚼可防止老年痴呆。新的短期记忆存储在与大脑有密切关系的负责记忆的一种叫海马的细胞区域里。随着人年龄的增加，海马细胞开始退化，从而导致短期记忆力的降低。有些研究认为，牙齿脱落可能与海马细胞的退化有关系。研究人员发现，当人咀嚼时，脑内的海马细胞便会大幅增加。当人咀嚼时，它便传递讯号给海马细胞，从而降低血液中压力激素的水平。如果老年人咀嚼的少，他们体内的压力水平便会上升，使短期记忆衰退变成痴呆。咀嚼功能与大脑中枢相互关联，咀嚼时通过颌关节运动使脑循环畅通，加强大脑皮质的活化，从而预防脑老化和老年性痴呆。所以老年人缺失牙后应尽早镶上假牙，以恢复咀嚼功能。

系。那么老年人该如何处理邻里关系呢？首先，尊重邻居，不管邻居的社会地位、工作职业、经济状况，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不要东家长西家短的去议论别人，更不要把别人不愉快的事情到处传播。其次，信任邻居，邻里之间要互相信任，不要猜疑。比如家里少了什么东西，听到些什么，先要搞清楚事实真相，不要随意怀疑和轻易责怪邻居。再次，帮助邻居，现在在家的老人多了，要相互帮助，互相照顾。体力好的老人要帮助体力弱的老人做点事，有文化的老人要积极辅导青少年学习，多为社会做好事。当自己有困难时，也会得到邻居的帮助。最后，礼让邻居。日常生活当中有许多公用设施要注意礼让，切忌挤占抢用。遇到孙儿孙女与邻居小朋友争吵打骂的时候，应该先把情况搞清楚之后再进行正面教育，着重教育自己的孙儿孙女。这样做，大家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老年人如何保持与邻居的关系。老年人容易觉得孤单寂寞，需要多出去走走，和邻居保持友好的关系。

0: 吃过的饭。
1: 早餐一定要清淡，少吃油条。早餐怎样吃才好？注意养生的中老年人要注意，少吃甜食。

少吃动物内脏，少吃油炸的，一定要清淡。早餐吃甜食容易化热生火，使体内糖分过多，影响脾胃的消化吸收。所以早餐主食不要吃含糖过高的饼干、甜面包，可以选择玉米面馒头、鸡蛋饼。喝粥或豆浆的话，应该少加或不加糖。少吃动物内脏，动物内脏胆固醇高，各个年龄段人群都不宜多吃，老年人尤其不宜在早餐中摄入。吃过多的动物内脏，如猪肝、腰花、肥肠等，会使血清胆固醇更高，诱发动脉硬化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或加重。少吃油炸的，油炸食品脂肪含量高，肠胃难以承受，还易诱发胆胰腺疾病。多次使用的油里往往会有较多的致癌物质，如果常吃油炸食品，可增加患癌风险。建议早餐一定要清淡，清粥小菜最好，紫米面馒头、芝麻酱花卷、包子、馄饨、豆沙包、坚果面包、吐司、玉米粥等，搭配一点凉拌小菜、泡菜，就是很好的早餐。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

0: 是郁可唯，
1: 我是歌手周深，
2: 我是李佳薇，
3: 大家好，我是韩红，
4: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6: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新歌黄湘云《年少心动雨季》，歌词以落叶、盛夏蝉鸣、时光的橡皮等意象，描绘了青春里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和未能圆满的相遇。黄湘云的演唱当中展现了细腻的情感处理，主歌部分的低吟浅唱与副歌的情感爆发形成反差，用声音控制力诠释了从回忆到释怀的心路历程。

高贵王林凯和姚小棠在《因你而来》节目当中合作的《迷人的危险》，这版合唱最大的亮点在于两人音色的极致反差与互补，被网友形容为攻防体系。小鬼的标志性磁性烟嗓带着少年的痞帅与慵懒，赋予了歌

0: 金光辉。
1: 再来听一首 Live， 周深作为惊喜嘉宾与五月天在北京鸟巢音乐会合作演绎了 Live 版的达拉崩吧，打破次元壁的摇滚改编，五月天用强劲摇滚编曲重塑神曲，周深一人分饰勇者、公主、巨龙、旁白四个角色，低音沉稳，高音空灵，声线切换行云流水，阿信即兴加入对对再来一次的摇滚念白，与巨型恐龙舞美呼应，现场10万观众大合唱，成为现象级联动舞台。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乔楚》主题曲《执棋》由张靓颖演唱，这首歌以执棋为引，把乱世权谋背景里人物在命运棋局中的抉择与锋芒写进了旋律，和剧里关于成长执念的底色特别搭。张靓颖的演唱情绪是慢慢递进的，从一开始的沉敛克制到后面铺开的张力，把角色那种身不由己却又带着孤勇的感觉唱得很到位。

0: 星光会。
1: 萧敬腾也发行了《赐予我力量吧》，这首歌把那句所有人童年都喊过的赐予我力量吧重新点燃了。萧敬腾不跟你绕弯子，直接把声音怼出来，副歌一炸，鸡皮疙瘩就到位。 MV 里他还从一台80年代的电视机里穿出来开唱，这设定本身就是在跟你说，别管你现在多累多丧，你的变身咒语没过期。

最后我们来听张远的新歌《四海共长歌》，这是为中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和世界古典学大会打造的主题作品。这首歌由董宇航作词，周明聪作曲，张远演唱，整体风格庄重典雅，没有刻意炫技，却带着一种跨越时空的厚重感。旋律里藏着古典文明溯源求真的内核，歌词围绕文明交流互鉴展开，不空洞说教，反而用音乐打破了语言和专业的壁垒。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

0: 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渤海之滨，辽东湾西岸，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古城雄踞辽西走廊咽喉之地，扼住着东北地区与山海关内的交通要道。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历史上围绕着古城发生过许多慷慨悲壮的故事，公与守的拉锯之战甚至影响了明清两代王朝的命运。
1: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四大明代古城之一新城古城。新城古城是明朝末年关外的第一军事重镇，有着庞大而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古城位于辽宁省兴城市老城区中心，是我国现存保存的最为完整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古城始建于明宣德三年，为宁远卫城，清朝时改称宁远州城。历经500多年的风雨侵蚀和战争摧残，这座古城累累伤痕留下了历史最真实的记忆。古人建城选址多分为两种，一种是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有利于城市发展；另一种便是居险筑城，易守难攻，可保一方平安。而新城却是两者兼而有。正是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新城古城自古以来才能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这处历史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见证了明亡清新的历史更迭，记录了永不可褪色的岁月痕迹。
0: 古城不大，面积只有0.668平方公里。正方形的城中，将军府、城隍庙、文庙、祖室牌坊等古老建筑散布其间，记录着古城的沧桑往事。明朝时，后金崛起，辽东的战略地位变得重要起来。当时，辽东半岛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明宣宗命人在此建立卫城，赐名宁远，寓意安宁久远。从此，宁远城成为山海关外一道重要防线。建好后的宁远城，城墙高大，设春和、延辉、永宁、威远四门，四门之上筑有城楼，城中心一座雄伟的钟鼓楼是战时和训练的指挥所。当年明王朝共调集江苏、安徽、江西等江南地区的5000多名军士在此世代驻守。宁远城如一道天关，横亘在辽西走廊，护卫着山海关防线。烽火凝于风光，岁月进入宁静。民国年间，宁远改名兴城，人们希望这座充满战火硝烟的城可以兴旺发达起来。虽然古城改了名字，但一代代宁远人守卫家园、捍卫民族尊严的气节却从未改变。古城文庙里，人们时常聚在一起，书写着往日的壮志豪情。店铺中，手工艺人们描画着一段段历史往事。这是兴城人

0: 的家园故土，也是东北大地上忠勇血性的传承。
1: 新城古城是一座难得一见的正方形卫城，城墙基部用青色条石砌成，城墙外包大块青砖，里边用巨石堆砌而成，中间夹夯黄土，使城墙既古朴厚重又坚不可摧。古城的东西南北四面皆建有城门，雄踞四方，巍峨壮观，将城池守护得固若金汤，不给敌人一丝可乘之机。城门上还有两层高的阁楼，巍然耸立，气势凛然。城楼四角架设的红衣大炮威风凛凛，仿佛时光如旧。当年在宁远之役中，清太祖努尔哈赤便是在此处被红衣大炮击中，身受重伤，回盛京途中不治身亡。古城的魁星楼有着关外第一魁星楼之称，其位于城墙的东南角，两层高的楼阁为八角形，结构精巧，玲珑精致。魁星是二十八星宿之一，亦称文曲星。魁星楼内有一尊魁星像，只见他青脸红发，绿眼金睛，样貌恐怖。魁星左右手分别拿有魁斗和巨大的毛笔，犹如正在用笔点状元，这就是传说中的魁星点状元。从南门延辉门进入古城，石板铺就的延辉街宽阔笔直，洁净如洗，清一色的瓦房民居高低错落地伫立两侧，大多为明清建筑风格。走在其中，依稀可见曾经的繁华街景，喧闹的街道，嘈杂的人群，叫卖的小贩，穿梭的孩童，平凡而又幸福的生活使人心生向往。在延辉街上还矗立着两座气势不凡的石牌坊，位于南边的那一座是祖大寿的忠贞胆志坊，北边是祖大乐的登坛峻烈坊。两座仿木的牌坊形制和结构大致相似，都是四柱五楼的建筑格式，古朴大气，历经300多年的风雨沧桑，依旧雄壮挺拔，古朴苍劲，是我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材料，也是劳动人民石刻艺术的智慧结晶。古城中心的十字大街交叉处还有一座钟鼓楼，高17.2米，分三层，正方形基座上建有两层楼阁，飞檐翘角，精描彩绘，气势不凡。楼内第一层藏有珍贵的历史文物，记载着古城的来龙去脉，展示着新城悠久的历史文化。第二层主要有来此游览的国内外重要人物的留念。第三层为袁崇焕纪念馆，内部的蜡像刻画精细，生动形象，威严庄重的神态似乎在宣告袁将军誓与此城共存亡的决心，令人肃然起敬。行走在古城，青砖雕砌的古老城墙，锈迹斑斑的铁门，南北贯穿的城中街道，历史的记忆悠久绵长。打开了厚重的城门，如一本翻开的古书，历经几百年的时光，今天的古城古韵沧桑，充满了历史的味道。那一砖一瓦的建筑都在为世人讲述这个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和而不同这个成语，强调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出自《论语·子路篇》。接下来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赵玉敏副教授为我们讲述《论语》成语故事之“和而不同”。
2: 和而不同这个成语强调的是君子

与小人行事风格的差别。原文是这样写的：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与同的区别早在西周时代就已明确，他的提出者是一位叫史伯的史官。他说，和是以他平他，同是以同必同。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个例子，譬如在红色的颜料中加入等比例绿色，这是和；而在红色颜料中再加入红色，就是同。可见，和是指两种不同事物之间的组合，而同强调的是两种相同事物之间的组合。孔子认为，和是君子相处的方式，彼此之间会有各自的立场和原则，也会因此有观点上的差异甚至争辩，但谁都不会为了维护和谐的关系而强迫别人放弃自己的原则，盲目附和。同而不和是指小人相处的方式，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为了所谓的和谐可以不讲求原则，人云亦云。北宋的司马光和王安石是大家熟悉的历史人物，在变法的问题上，他们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改革派，政治主张完全不同，互不相让。但当其中一方得势，另一方处于低谷时，两个人都没有对彼此落井下石，反倒是在皇帝面前极力称赞对方的人品和能力。他们的做法连宋神宗都深受感动，称赞他们都是君子。我可以否定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的人格；我可以坚持我的主张，但也不会否定你的全部。这样的和而不同，才是真正的君子风范和气象。

0: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

0: 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料理完了庄正廷的后事，窦建德提出要走啊。罗成一听，那哪行啊，赶紧阻拦呐。窦先生，您和您的女儿窦宪娘小姐都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无论如何我邀请您到幽州涿郡去一趟，见见我的父王，我们父子啊要当面感谢呀。另外呢，你也说了现在你们也没有什么落脚点，干脆啊就到涿郡，到我王府一住，我代为上宾，窦先生一身能为，也可以在我涿郡谋个一官半职啊，您看如何呀？窦建德呀一拱手，燕山宫圣意我们心领了，但是呢我闲散惯了，我就是一介草民呐，不愿为官，另外说这话呀也不怕燕山宫笑话，我这人呐生来胆小啊，就怕见当官的，官越大我肝越颤呢，我想如果见到燕王千岁，我指不定得多拘束呢。谢谢燕山宫好意，咱们呢后会有期吧，我们也该走了。罗成怎么留，人家执意要走啊。后来庄金定说了，说我姨父执意要走，你就不必强留了。不过呢，我表妹家里的官府正在那里四处为皇上征选才女呢，不是如此我姨父也不会带我表妹到我家避难。燕山宫，您看您可有什么方法能够帮着我表妹，别让她被官府选中呢，能够躲过此祸呀。哦，罗成一乐呀，这个简单。于是罗成啊就写了一封手书，盖上自己大印，然后交给窦建德，说这封文书上有我燕山宫的印信，我在文书上写的明白，你们老窦家乃是我老罗家的亲戚，任何人不得上门骚扰，谁再敢上门骚扰，您就把这封文书拿将出来给他一看，他们自然就退了，如果不肯退，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哪怕你把他们杀了，一切罪责由我燕王府承担，您就放心吧。哎呦，窦建德一听非常高兴啊，这就太感激燕山宫了，把这封文书收好了，然后收拾行囊之后，带着女儿窦宪娘跟着罗成等人拱手告别呀。窦宪娘依依不舍呀，与其说依依不舍自己表姐，倒不如说呀窦宪娘对罗成也产生感情了，只不过孩子太小了，情窦初开，少女怀春，这份情是懵懵懂懂，还在萌芽状态，一旦遇到时机春雨，这颗种子还会发芽，咱后文书自然还会说到。就这么着，窦建德跟罗成拱手相别了，人家带着女儿又回归原籍，跟自己夫人曹夫人一家又团圆了。那么罗成在这里料理完了后事之后，就带着自己未婚

期庄金锭，带着这庄寨的所有人，别在这住了，跟我一起呀、啊，到涿郡去吧，那地方有的是地，我要拨一块地，你们在那里重建家园，所有建家园的款项由燕王府承担，我们给出公款，谁让你们救了我罗成性命呢？哎呦，大家一看罗成十分仗义，非常高兴啊，庄金锭也满怀希望，就跟着罗成由打庄寨是赶奔涿郡。那么在路上呢，侯君集又掏出了秦琼的、秦母的以及程咬金的书信，都给罗成看了。罗成一看瓦岗英雄这么期盼自己过去，把希望全寄托在自己身上了，尤其是贾柳楼四十六友兄弟呀、啊，那简直把自己看成救命稻草了。哎呦，罗成啊是又感动又骄傲啊，一拍胸脯就对侯君集说了，说十八哥您放心，等我到涿郡交完兵符，把这事料理完毕之后，我立刻跟你启程赶奔瓦岗，这事儿我肯定管，不就是一字长蛇绝命阵吗？我对这个阵太熟悉了，到那里我就把这阵帮着咱弟兄给破了。哎呀，太好了，不过这个时间呢最好抓点紧呢，如果耽误太长了，迟则生变呢。你放心，我心中有数，这离一百天还远着呢，我得先把这个事情啊料理完了。明白明白明白。侯君集也知道啊，这不是催的事儿啊，谁让自己赶上这事儿了呢？简短接说，大队人马是来到了涿郡呢。燕王罗毅早就接到捷报了，听说自己儿子还活着，找到了，而且呢跟秦用山上山下前后这么一夹击，大破西流山，大获全胜，把漫天王王旭拔给打没影了，虽然没捉住，胜利了呀，老王子非常高兴啊。那当爹的不能够亲自出城迎接儿子呀，身份在那摆着呢，让自己义子杜叉杜文忠代表自己，带着自己的半副銮驾，半副銮驾啊，就比皇帝也低一格，半副銮驾带到城外是迎接罗成啊，让罗成下马之后，就坐着自己銮驾来燕王府，我在燕王府备宴等着。哎呦，这是给罗成啊非常大的荣耀啊，罗成也高兴啊，坐上半副銮驾，带着秦用，秦用现在呀披红挂花呀，这是燕王罗毅特别赏赐的，给我把大红花挂上，另外所有参加战斗的英雄那些将领们一人一朵小红花，比那大红花稍微小点，其实也不小了，跟个大盘子似的，都绑在胸前呢，一个个喜气洋洋，老百姓夹道欢迎啊，鼓乐阵阵，把罗成就迎到了王府。但咱们书中暗表啊，圣手白猿侯君集他可没有跟来，侯君集在路上啊跟罗成和这些兄弟们说了，说我这一次在两军阵前出现呢，这件事儿你们保密，也不要告诉别人，哎，问起秦用怎么受伤的，怎么好的，你们就说呀是你们抢过来解药，至于这个功劳归谁，你们自己琢磨办，总之啊把我好好隐藏起来，我不能露面。大家知道吧，这侯君集现在是瓦岗英雄啊，那是朝廷对立面，按说呢跟燕王罗毅这就是对立面啊，燕王罗毅甭管对瓦岗什么态度，说对瓦岗反感或者是对瓦岗同情，现在都不能够跟瓦岗有丝毫联系，老王子呀已然上朝廷上表了，已然说明了我跟瓦岗山那位大帅秦琼确实我们是有亲戚的，但是呢现在秦琼反了朝廷，那就是我罗毅的仇敌，这门亲戚当然就不算数了，我如果见到秦琼非得把秦琼抓住献给朝廷。

朝廷不可。这表决心呢，甭管真的假的，人家把自己决心表了呀，那你朝廷就不能够再问燕王的罪了，再问燕王罪，再把燕王逼反了，那不更麻烦吗？所以侯君集不宜见燕王。罗成呢，派人就给侯君集安排个秘密住处，让他呢在那里等信儿。侯君集住起来了，按下侯君集不表，罗成带着所有的将领来到燕王府，燕王亲自降阶相迎啊，在燕王府里摆下盛大的庆功宴，连老王妃都出来了，见到罗成啊，哎呀儿啊，我听说你受伤了，怎么样啊？母亲，都好了，都好了，我现在呀、一点事没有了。哎呦，谢天谢地，阿弥陀佛，这都是上天保佑啊。秦圣珠老王妃呀、绕着自己儿子左看右看，最后确认儿子没问题了，这才放心呢，眼泪又掉下来了。哎呀，燕王说了，大喜日子何必哭哭啼啼呀，今天在此是给所有将领庆功的。咱们简短截说呀，按功行赏，该给奖金给奖金，该给官职给官职，该分房子分田地，或者是分车子分马，人家都是有标准的。那按照功劳最大的得说秦用啊，不能说罗成啊，你罗成过去打败仗了，郝玄没把命丢了呀，而且失踪那么多天，那不问你责就算不错了。可人秦用啊，一出马就拿下西流山，虽然身受剧毒，但是人家带着伤把西流山给收下来了，这毒啊也被军医给治好了。制毒这功劳啊给军医了，这些将领一商量，咱就别分这功劳了，全给军医吧。军医一听那当然高兴了，但大家说了一定要保密，这功劳给你了，阵前所见的一切都给我忘了啊。明白明白明白，是我治好的就行呗。所以编了这么一个瞎话，秦用功劳最大呀，大加赏赐，接下来按功行赏这就不必细说了。然后大排宴宴，大家吃起来喝起来，老王爷老王妃看到自己儿子看到秦用都能够独挡一面，做老人的能不欣慰吗？又高兴又激动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等到老王妃老王爷正高兴着呢，罗成一看呢时机到了，于是罗成过来给老王爷老王妃敬酒，愿父王母亲福如东海，长命百岁呀！哎，我儿平安就是我们的福啊！好好，这杯我们得喝，我们得喝。老两口把这杯酒啊喝下去了，喝了之后罗成没走，一了袍跪倒在老王爷老王妃面前，父王母亲，还望父王母亲恕孩儿不禀之罪。嗯，俩人愣了，我儿快快请起，这话从何说起呢？什么叫不禀之罪呀、这什么词儿啊？罗成说了，父王母亲，您不是一直想给孩儿我说门亲事吗？啊，秦圣珠一听，哎呦，我说公然呐，你想通了呀，太好了，这些年就为你的亲事啊，我们老两口可没少操心呐，你想通就好啊。怎么样啊，上一次那民部尚书的闺女你是不是相中了呀？要是相中了，我马上答复人家。母亲呢，您别着急，孩儿我呢确实想通了，我也觉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也应该呀到娶媳妇时候了，所以呢这一次我打西流山过程当中，孩儿我呢就给父王母亲您娶来了一位贤儿媳。他一说这话，燕王王妃愣了，这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你娶来一个什么？还娶来什么？母亲呢，
我娶来个儿媳妇儿啊，我现在啊已然有夫人了，只不过呢两军阵前不能娶妻，我们呢只是订婚了，但是呢基本上这事儿啊就定了。孩儿我没有禀明母亲，没有禀明父王，擅自做主，所以呢还望父王母亲容孩儿我不禀之罪呀。这个不禀之罪就没有禀告之罪呀。啊，秦圣珠一听，老太太有点不乐意了，这婚姻大事请儿戏呀，这个女子是谁家的女子啊，我们都没见过，你怎么能够私自做主呢？他看了看燕王，燕王也把脸一沉，公然，你胆子也特意的太大了，没有禀明父母，怎能够私自做儿女婚事呢？罗成早就有心理准备 啊，父王，母亲，您呢，先别动怒，听孩儿我说，这是有原因的，是这么回事。罗成这个时候才详详细细把自己怎么受伤，怎么中毒，怎么死里逃生，人家庄小姐庄金定怎么救自己的，自己跟庄金定已经私定终身了，自己在人庄金定的床上睡了五个晚上了，俩人呢早就做了夫妻之事了，后来又在受伤的老头面前拜了天地了，作证的有张三李四木头狗。这罗成真厉害呀，不像一般人扭扭捏捏，罗成是敢作敢为的英雄啊，这点事毫不隐瞒，也没觉得什么害臊，当着大家面啪啪啪啪啪啪全给燕王和燕王妃说完了。最后罗成说，父王母亲，此事生米煮成熟饭了，我已然答应金定要娶她作为我的正夫人，我还信誓旦旦告诉她，我说我的父王我的母亲是非常开明的，听完此事之后一定无不许可，所以父王母后孩儿我已然给你们娶来了一个儿媳呀。得，众将领一听啊，没想到啊罗成这么干脆呀，大家还觉得呀这事儿啊罗成回来之后得私底下指不定怎么跟燕王燕王妃呀在那说呢解释呢，燕王燕王妃能同意吗？庄金定就那个出身，他爹当年再是北齐的官，那现在是百姓了，跟着燕王哪能相比呀？这燕王了得吗？除了皇上就得是他呀，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啊，海外天子，娶这么一个山村的女子做儿媳妇儿，那不被其他世家笑掉大牙吗？这事儿肯定得慢慢说服。可万没想到罗成嘎巴脆过来呀，唰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这事儿不用隐着瞒着，我就已经给你们两口子呀说完了，这事儿我自己定了，你们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罗成虽然笑着说，虽然解释着说，但是从罗成那个语气坚定上是不容自己父母反对的。罗成这一点跟秦琼不一样，秦琼啊要说自己母亲真的反对了，秦琼大气儿不敢吭啊，怎么我孝顺呢，我是孝子得为母命侍从。但罗成不一样，罗成更有自我，我的媳妇儿我做主啊，我选中了给你们老两口啊说一声，你们乐意娶回家中大家乐乐呵呵的，不乐意不乐意也这么地，反正我定了。果然老王妃一听当时脸沉下来了，秦圣珠没有这么生气过呀，现在有点浑身颤抖了，用手一指罗成，罗成啊罗成，你好大胆子呀，都是为娘把你惯成这样啊，啊婚姻大事岂容如此儿戏呀，你别忘了你是燕山公，
你是燕王世子。

你现在选的那就是未来的燕王妃呀，那必须出身名门呐，那得是门当户对才行啊。一个山村女子虽然救过你的命，我们也并不是忘恩负义之人，也不是知恩不报之辈，咱们多多给人家赏赐，人家父亲死了没问题呀，咱进行厚葬，不知他还有没有兄弟姐妹，咱呢该给他们官职给官职，该给他们钱财给钱财，从这里补偿就行了，哪有说你就把他纳为你的正夫人的呀。公然呐，成儿，你如果喜欢他呀也没问题，你把他纳为小妾也就是了，我们两个绝对赞成，绝无反对之理。但是如果将他作为你的正房夫人，公然，成儿，这可真真的欠妥呀。罗成一听，母亲呐，这欠什么妥呀，庄小姐的父亲当年也是北齐官员呐，我们也可以称之为门当户对呀。另外呢，我俩两情相悦，要不是庄小姐，你儿我的命早已经没了，况且我已然在庄小姐面前立下重誓，如果有违临危不得善终，难道说母亲您要孩子我违背自己的诺言而应此恶事吗？你这个孩子呀，你怎么这么说呢？我在给你讲道理呀，母亲呢，您讲的不是道理呀。孩子我做的这事儿，我觉得无论从哪一点上来讲，仁义礼智信我做的都对呀，没有任何错误啊。总之啊，我这个夫人我就给庄金定了，母亲呢，您同意也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住口。旁边燕王把脸一沉，罗成啊，怎么跟你母亲说话的啊？当着这么多将领的面就这么跟你母亲说话吗？罗成也觉得呀自己有点失口了，一看母亲泪都下来了，哎呀，长大了翅膀硬了，这主意大了呀，都不听我的话了，气死我了呀。哎呦，杜叉一看赶紧过来呀，他好歹是干儿子呀，母亲，母亲，您老人家注意身体，您呐别生气，别生气呀、啊。这事儿啊，我觉得吧，公然做的也不是不对，可以商榷。啊呸！这下秦胜珠气坏了呀，啊，帮一脚就踹了杜叉一跟头。你看自己儿子现在呀不敢踹，先踹义子吧。你呀给我一鞭子去。就会帮着罗成啊，你看都是你们给惯的，把罗成都惯成什么模样了，太任性了呀。我说老王爷呀，这事儿你看着办吧，我一妇道人家管不了你这大儿子了，你看着办吧，你看着办吧，你是他爹呀，你做他的主，你说这门婚事你同意不同意？罗成这个时候扭向脸来看着自己父王，父王，您说一句，这婚事您同意不同意？您同意，燕山公我这样做；您不同意，不同意能怎么的？不同意呀，燕山公，而我不做了。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行走江湖时，从来都没有穿过别的颜色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了这种装束，甚至连他的脸都用一块黑巾蒙住。他不愿让谢晓峰认出他就是药炉边的那个

0: 人，他不愿让谢晓峰出手时有任何的顾忌，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决一死战。
1: 这时候小屋的门部被人悄悄推开，一个人悄悄地走了进来，反手掩住了门，靠在门上看着阿吉，目光充满怜惜。他有双很大的眼睛，还有一双很纤巧的手，他叫小丽，客人们都喜欢叫他小妖精。这会儿他正在用他的小手替阿吉擦着汗。
2: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 因为这本是我应该做的事儿，我需要这份差事。
2: 可是你还年轻啊，还有很多别的事儿可以去做呀。
1: 小丽显得很关切，很同情。阿吉却连看都没有看她，冷冷地说，你也有你的事儿做，你为什么还不走呢？
2: 小丽还是不肯放过。我知道你心里啊一定有很多伤心的事，是吗？
1: 我没有。
2: 以前一定有个女人伤了你的心。
1: 哼，你见了鬼。
2: 若是你没有伤心过，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
1: 因为我懒，而且是个酒鬼。
2: 嗯，那你也好色吗？
1: 阿吉没有否认，他懒得否认。
2: 那可是现在你已经很久没有碰过女人了。我知道。
1: 小丽的声音忽然变得奇怪而温柔，忽然拉起阿吉的手按在自己的小肚子上。
2: 他薄绸衣服下的酮体竟是完全赤裸的，
1: 阿吉立刻可以感觉到他小腹中的热力。看着阿吉的刀伤血痕，小丽的眼睛在发着光。
2: 我知道你受的伤不轻，可是只要你跟我，你保证一定会把痛苦全部忘记的。
1: 小丽一面说，一面拉着阿吉的手抚遍了自己的全身。阿吉的回答只有一个字，滚。再加上一个耳光，小丽仰面倒在地上，可是她脸上却露出了胜利的表情，好像正希望阿吉这样做。
2: 哼，你真结实。
1: 阿吉闭上了嘴，他身上的刀伤如火焰烧般的痛苦，他心里仿佛有股火焰，他一定要尽力控制自己。就在这时候，一只手伸过来抓住了小丽的头发，把她的人揪了出去。肥胖粗壮的手上戴满了各式各样的戒指。韩大奶奶走进来的时候就已经醉了，但是手里还提着酒瓶子。
3: 哎，今天呢你替我做了件好事儿，我呀要好好的犒赏犒赏你。
1: 阿吉没有动，没有反应。韩大奶奶皱起了眉头，
3: 难道你真是个没用的男人？
1: 嗯，我是的。等到阿吉睁开眼睛时，韩大奶奶已经走了，临走时还在床头上留下了一锭银子。
3: 哼，这是你应该赚的，不能白白的挨了七八刀啊。
1: 韩大奶奶毕竟已不再是个小姑娘了。
3: 啊，刚才的事儿啊我知道，

0: 你一定会忘记的。
1: 阿基听到韩大奶奶的脚步声走出门，就开始呕吐。这种事儿他忘不了。等到呕吐停止，他就走出去，把银子留在哑巴的饭锅里，迎着冷风走出了韩家乡。他自己不能再留下去了，他知道。凌晨，茶馆里已挤满了人，各式各样的人在等待着各式各样的工作。阿吉用两只手捧着热茶在喝，这儿有汤包和油炸，他很饿，可是他只能喝茶，他只有23个铜钱，他希望有份工作可以做，他想活下去。最近他才知道，一个人要活下来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谋生的艰苦便不是他以前所能想象到的，一个人出卖自己的诚实和劳力也得要有路子，可是他呢，没有路子。泥水匠有自己的一帮人，木匠有自己的一帮人，甚至连挑夫苦力都有自己的一帮人，不是他们自己帮里的人休想找到工作。阿吉饿了两天，第三天他一连7枚铜板的茶钱都没有了，只能站在茶馆的外面喝风。他已经快倒下去的时候，忽然有个人来拍他的肩膀。
2: 哎，挑粪你干不干呐？5分银子一天。
1: 阿吉看着这个人连一个字都说不出，因为他的喉咙已被堵塞住了，他只能点头，不停地点头，直到很久很久之后，他才能说出此时此刻的心里的感激。那是真心的感激呀，因为这个人给的并不仅是一份挑粪的差事，而是一个生存的机会。阿吉总算能够活下去了。这个人叫老苗子。老苗子真是个苗子，他高大强壮结实，笑的时候就露出满口的白牙，他的左耳垂很长，上面还有戴过耳环的痕迹。他一直在注意阿吉。中午休息的时候，他忽然问，你已经饿了几天了？
2: 你今天呢几乎要摔倒3次啊。
1: 阿吉看着自己的脚，脚上还有粉针，他反问道，你看得出我挨饿了吗？
2: 这是份啊很吃力的工作，我呢本就担心你挨不下去。
1: 那你为什么要找我呢？
2: 因为我刚来的时候也跟你一样，连挑粪的工作都找不到。
1: 老苗子从身上拿出个纸包，里面有2张烙饼，一整条萝卜，他分了一个给阿吉。阿吉接过来就吃，甚至连谢字都没有说。老苗子看着阿吉，眼睛里露出了笑意，他忽然问道，
2: 今天晚上你准备睡在哪儿啊？
1: 不知道。
2: 我有家，我家的房子很大呀，那你为什么不睡到我家里去呢？
1: 你让我去我就去。老苗子的大房子的确不小，至少总比鸽子笼大一点。他们回去的时候，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正在厨房里煮饭。
2: 哦，这是我的娘，会做一手好菜的。
1: 阿吉看着锅里用菜和糙米煮成的浓粥，我已闻到香味了。老婆婆笑了，满满的给阿吉添了一大碗，阿吉接过来就吃，也没有说一声谢字。

0: 你不嫌它？
1: 它不臭。
0: 嗯，你呀，是汉人，汉人总认为我们苗子臭得要命啊。
1: 哼哼，我是汉人，可是啊，我比他还臭。老婆婆笑了起来，也用木勺敲了敲阿吉的头，就好像敲他儿子的头一样。她笑着，
0: 好了，快吃吧，趁热吃，吃完了就上床去睡吧，明天才有力气呀。
1: 阿吉已经在吃了，吃得很快。老婆婆又说，
0: 只不过呀，上床前你还是要先做一件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0: 先把你的脚洗干净，否则呀，娃娃会生气的。
1: 啊？娃娃是谁？
0: 啊，是我的女儿，她的妹妹。
1: 老苗子说，
2: 可是啊，她本应该是个公主的，她一生下来呀，就应该是个公主啊。
1: 后面屋子里有三张床，其中最干净柔软的一张当然是公主的。阿吉也很想见见这个公主，可是她太疲倦，滚热的茶粥喝下去之后，更使她的眼皮重如铅块。和老苗子这么样一个大男人挤在一张床上，虽然很不舒服，阿吉却很快就睡着了。
0: 半夜他惊醒过一次，朦胧间仿佛有个头发很长的女孩子站在窗口发呆，
1: 等到他再看的时候，那女孩子已经钻进了被窝。第二天早上他们去上工时，那姑娘还在睡，整个人都缩在被窝里，仿佛在逃避着一种不可知的恐惧。
0: 阿吉只看见他一头乌黑柔软的头发丝绸般的铺在枕头上。天还没有亮，寒雾还深，
1: 他们迎着冷风前行着。老苗子忽然问道，
2: 你看见了娃娃？
1: 阿吉摇摇头，
0: 他只看见了姑娘的头发。
2: 哦，他呀，在一家很大的公馆里帮忙做事，要等人家都睡着了才能回来。哎呀，有钱的人家总是睡得比较晚的。
1: 我知道。
2: 可是啊，你迟早会要见到他的。
1: 老苗子的眼睛里闪动着骄傲之光。
2: 嘿，只要你见到他，一定会喜欢他的。我们呢，都以他为荣啊。
1: 阿吉看得出这一点，他相信这女孩一定是个不折不扣的公主。中午休息的时候，他正在啃着老婆婆塞给他的大馒头，忽然有三个人走了过来，衣衫虽然褴褛，帽子却是歪戴着的，腰带上还插着一把小刀。阿吉身上的刀伤还没有收口，还在疼痛着。
2: 三个人之中，年纪比较大的一个正在用一双三角眼上下打量着阿吉。
1: 忽然他伸出手，
3: 拿来。
1: 拿什么呀？
3: 你虽然是个新来的，哈哈，你还懂得这地方的规矩不是？
1: 什么规矩？
3: 你拿的工钱呐，我分三成，先收一个月的。
1: 那我只有三个铜钱。
3: 哼哼，只有三个铜钱却在吃白面馒头啊。
1: 这三角眼一巴掌打落了阿吉手里的馒头，馒头滚到地上的粪汁里。阿吉默默地捡了起来，剥去了外面的一层，他一定要吃下这个馒头，空着肚子哪儿来的力气挑粪呢？

0: 这馒头加粪汁儿啊，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啊。阿七不开口。这种东西你也吃啊？啊，那你究竟是人这还是狗啊？
1: 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吧。
0: 阿七说着又咬了一口馒头。
1: 我只有三个铜钱，你要我也给你。
0: 你知道我是谁吗？阿奇摇摇头。你有没有听说过车夫这个名字？
1: 阿奇又摇摇头。
0: 这车夫呢，是跟着铁头大哥的。这铁头大哥呀，就是大老板的小兄弟。
2: 三角眼指着自己的鼻子。
0: 那我呢，就是车夫的小兄弟。我这会要你的这三个臭铜钱吗？
1: 嗯，你不要我留下。
0: 三角眼忽然大笑，他一脚踢在了阿吉的下腹上，阿吉疼得弯下了腰。不给你这小子一点苦头吃吃，你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
2: 三个人都准备动手，忽然有个人闯了进来，挡在了他们的面前，整整比他们高出了一个头。三角眼后退了半步，大声说，
3: 老苗子，你可少管闲事啊。
4: 这不是闲事儿，这个人他是我兄弟。
2: 三角眼儿看着老苗子巨大粗糙的手，又笑了笑。
0: 既然是你的兄弟，那你能不能保证他一拿到工钱就付给我们呢？
4: 他会付的。
0: 三少爷的剑。
5: 黄昏时，他们两个人带着满身疲劳和臭味回到了家里。阿吉的脸上还带着冷汗，那一脚踢的实在是不轻。
1: 老苗子看着他，忽然问道，
4: 这别人打你的时候你从来都不还手啊？
2: 阿吉沉默着过了很久，才缓缓地说，
1: 我曾经在一家妓院里做过事儿，那儿的人替我起了个外号。
4: 什么外号？
1: 他们都叫我没用的阿吉。
5: 厨房里温暖干燥，他们一走到门外，就听见老婆婆愉快的声音，
6: 今天呐，我们的公主回家吃饭，我们大家有肉吃了。
2: 她笑得像是个孩子。
6: 哎呀，每个人都可以分到一块儿，好大好大的一块儿哦。
2: 老婆婆的笑声总是能够令阿吉从心底觉得愉快温暖。
1: 但是这一次却是例外，因为他看见了公主。狭小的厨房里放不下很多椅子，
2: 大家吃饭的时候都坐得很挤，却总有一张椅子空着，那就是他们特地为公主留下的。现在公主就坐在这张椅子上，面对着阿吉。她有一双大大的眼睛，还有一双纤巧的手，她的头发乌黑柔软如丝缎，态度高贵而温柔，看来就像是一位真正的公主。如果这是阿吉第一次看见她，一定也会像别人一样对她尊敬宠爱的。可惜啊，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他第一次看见

0: 公主是在韩大奶奶的厨房里，也就在大象身旁，有一双腿高高翘在桌上，露出一双纤巧的脚。阿基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可是他呢，却一直在偷偷的注意着阿吉。后来阿吉知道，这姑娘就是韩大奶奶手下的女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也是生得最好看的一个。她在那里的名字叫小丽，可是别人却都喜欢叫她小妖精。第二次阿吉面对她，就是挨刀的那天晚上，在他的小屋里，他一直不能忘记他薄绸衣服下的光滑柔软的身体。阿吉当时费了很大的力气控制住自己，才能说出那个字“滚”。他本来以为那已是他们之间最后一次见面，可是想不到啊，现在居然又见到了小丽。那个放荡而变态的小妖精，居然就是老苗子的娃娃，高贵的公主，而且是他们全家唯一的希望啊！他们都是阿基的朋友，给他吃，给他住，把他当作自己的兄弟手足。阿基垂下了头，他的脑子里在刺痛，一直痛到了骨髓里。公主只有走过去，嗫嚅着说出了两个字：“你好。”她看着阿吉，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就好像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个人，只淡淡的说了句：“坐下来，吃肉。”
1: 谢谢公主，谢谢公主。一边的老苗子大笑起来，
0: 你不必叫她公主，你呀，应该叫她娃娃。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0度，西南风小于3级。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

0: 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叫三声干爹，这个车就是你的了。
4: 打赌之后，两人为何闹上法庭？
3: 我是叫了三声干爹，你得把车交给我，你可不能反悔啊。
4: 老同学谁对谁错，这辆车最终花落谁家，打赌打出的官司。
3: 某天周末，这徐亮呢请镇上的几位同学吃饭，酒过三巡呢，几个人呢就有点喝多了，其中呢有一个叫王军的同学，他说道，哎，我们这些同学里啊，就你混得最好，难得你混好了还忘记不了我们这些同学。对了，听说啊前两天啊你在陈斌饭店门口啊羞辱了他一顿，前两天呢我去他们饭店吃饭，我就听陈斌说啊他要到法院去告你。
4: 没过几天，陈斌真的把徐亮告了。徐亮和陈斌是初中同学，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两人产生纠葛，甚至是闹到法院呢？事情还得从一场打赌开始说起。
3: 其实啊这件事说起来啊让人有点啼笑皆非。这徐亮啊就赌陈斌敢不敢给他跪下磕头叫干爹，真的跪下磕头叫了干爹。后来呢徐亮呢没有遵守他打赌的诺言，所以这陈斌啊就把他告到法院去了。按理说呀，这两个成年人之间呢、啊、不可能发生这么幼稚可笑的事情，可是这件事如果放到陈斌和徐亮身上，熟悉他们的人在无奈之余啊也都能猜得到这件事情绝对有可能发生。因为啊陈斌和徐亮二人呢、啊、在初中的时候两个人就不对付，总是对着干，所以这件事情发生在他两人之间也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0: 其实啊，在初中的时候啊，陈冰呢和徐亮是同班同学，二人还是同龄，而且是同一个村子，两个人的家庭环境呢都比较不好，可以说是班上最差的。按常理来说，他们有着相同的家庭环境，两个人应该相互帮助，共同努力学习才是。可是恰恰相反，两个人是水火不相容。原因呢很简单，两个人的家庭环境确实都比较差，但是呢两个人的性格却完全不同。陈冰呢，他爱学习，他总希望通过学习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呢，陈冰这个人呢有点小气，有什么好吃的他自己留到，而且呢还喜欢占别人便宜。那么徐亮呢很聪明，但是就是不爱学习，他认为啊，闯出一番事业啊，并不一定要非要考上大学，考不上大学他一样能够干成大事情。那徐亮呢，平时呢有什么好东西啊，喜欢跟大家分享，所以啊他校内校外的朋友很多。你说按理说两个人性格不同，也不会有什么争执，也不会有什么冲突，但是徐亮呢就看陈冰不顺眼，结果他还说不过陈冰，于是呢徐亮呢就找了一帮朋友把这陈冰揍了一顿。从那以后啊，这徐亮呢再去挖苦陈冰，再去找陈冰麻烦，陈冰呢他也只有忍着的份了。后来呢，陈冰呢很顺利的就考上了重点高中，他是他们村唯一考上县重点高中的一个孩子。这陈冰本以为啊，这考上高中以后啊就能如偿所愿的读大学，可是由于陈冰家庭环境比较差，而且呢他还有一个弟弟在读书，家里不可能同时供两个人读书。为了自己的弟弟，陈冰呢只好高中毕业以后呢就辍学在家。
1: 辍学后的陈冰不想再回家务农，但又不知道干些什么。经过深思熟虑，陈冰决定在镇里新修的公路旁开一家饭店，但这个想法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
0: 因为开饭馆啊他需要花钱呢，可是他们家里根本就拿不出这个钱。但是陈冰不顾家里的反对，他去银行贷了一笔款，而且呢还从亲戚那里凑了一点钱，这个小饭馆呢就这样开出来。由于啊那个公路是新修的，公路的两边呢也没有其他的饭店，所以过往的司机呢和乘客呢都去陈冰开的饭店里去吃。由于陈冰呢很讲究饭菜原材料的质量，所以他的饭菜做得非常好，慢慢的呢名声呢也闯出来了，邻镇的人都慕名前来。就这样过了几年，陈冰的生意也是越来越好，他干脆把边上的店面呢也租了下来，扩大经营，而且呢他还在邻镇开了一家分店。五年过去了，有一次正好是初中开同学会，这陈冰就去了。在期间呢他突然看到了徐亮，一看到徐亮啊他就想起初中的时候被徐亮欺负的情景，他心里啊就非常难受。于是呢他向旁边的同学打听徐亮最近在干什么呀，那个同学呢就告诉陈冰说，徐亮啊初中没考上高中，然后呢自己呢就去市里打工，好像最近是什么搬运工。这陈冰一听啊徐亮现在只是个搬运工，他心里啊暗暗窃喜，于是呢他主动走向徐亮，并敬了徐亮一杯酒，然后就夸耀自己开的饭店如何如何的红火，自己现在条件是多么多么的好，然后顺便呢就奚落奚落徐亮。这徐亮呢看到陈冰这么说呢，他只是笑笑，什么话也没有说。那天晚上回去以后啊，陈冰是春风得意。那么徐亮回去后呢，其实啊当时在聚会上徐亮想反驳陈冰，但是他知道他自己现在的条件根本就没有办法与陈冰比，所以啊他就决定一定要闯出个样子再回来。
1: 陈冰的饭店由于经营不善，生意日渐萧条。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徐亮经过自己

0: 的努力开了公司，成了老板，日子过得很风光。这次他承包了县城一项重要的工程，可没想到的是冤家路窄，就是因为这项工程，徐亮和老同学陈兵碰了头。
1: 有一天早晨，有一辆大货车拉着一堆沙石就来到了陈兵的饭店门口，到了门口以后就开始把沙石卸到陈兵饭店的斜前方。这陈兵一看把沙石卸到我这里，虽然没有挡住我的正大门，但是肯定会影响我的生意啊。于是他赶忙走出饭店去制止。他对那个司机说，你把沙石堆到我饭店门前，你这不是挡我生意吗？谁让你堆的？赶紧把它搬走。这个司机呢就回了陈兵一句话，他说啊，这是我们老板让放到这里的，我们是打工的，我们怎么有办法挪呢？你要有什么事情啊，你就找我们老板。这陈兵一听啊，马上就问，你们老板是谁啊？快把你们老板叫来。这个司机就说了，我们老板呢平时工作很忙，他还不一定能来得了。这陈兵马上就问，到底是谁？司机说，是徐亮。陈兵一听，徐亮，这是不是我那个老同学老对头徐亮啊？他并没有叫司机给徐亮打电话，陈兵呢只是给自己在镇政府工作的同学打了一个电话。镇政府工作的同学啊就告诉他，这次啊镇上道路翻修工程啊的承包商就是我们的老同学徐亮，而且呢这个同学呢还把徐亮的电话号码交给了陈兵。这陈兵一听啊，徐亮现在也都成承包商了，肯定很有钱呢，所以他心里呢就隐隐觉得有些不舒服，酸溜溜的。但是呢他还是拨通了徐亮的电话，而徐亮呢这时呢正忙着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一接电话一听是陈兵，他也大吃一惊，这陈兵怎么会给我打电话呢？这陈兵，我们两个初衷就不对付啊，这些年来啊他总是在挖苦我，讽刺我啊，他给我打电话肯定是没好事。但是呢毕竟是老同学，所以呢徐亮呢还是哈哈的笑道，哎呀老同学啊，今天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呀？有什么事情吗？这陈兵马上就说道，你让你的工人把沙子堆到我饭店门前，挡了我的生意，你赶紧搬走。这徐亮一听啊就知道了，其实啊原来这个沙子堆到他饭店门前呢他早就知道，但是呢这并不是他的意思，这是镇政府决定的。所以呢他就跟陈兵解释道，他说其实我是你老同学，我怎么会把沙子堆到你饭店门前让你做不成生意呢？这是镇政府决定的，我也没有办法呀，这凡事都有个规划，都有个制度嘛。这陈兵一听啊，你这徐亮是拿镇政府来压我了，他马上回了一句，我不管是谁决定的，今天你就得把沙子搬走，你要是不搬我就找车把他拉走，然后我卖他。这徐亮一听这话他就有点生气了，但是呢还是为了碍于老同学的面子，也是为了保证工程啊能够顺利进行，他就笑呵呵的对陈兵说，要这样吧，我现在赶紧放下手头的工作，我赶紧上你饭店，我们慢慢谈。徐亮呢赶紧把工作呢交代给下属，然后开着车就直奔陈兵开的饭店。到了饭店门口，陈兵呢已经看到徐亮了，但是陈兵呢并没有走出饭店来迎接徐亮，而是大咧咧的翘着二郎腿坐在饭店里面看着徐亮。这徐亮在饭店门外啊一看这种情况，还是决定先礼后兵，于是呢他就直接走进饭店，笑呵呵的就对着陈兵说，哎呀老同学啊，有什么事我们好商量嘛，这件事啊其实真的是镇政府决定的，要不你看这样好不好，我跟镇政府协调协调，过两天马上就把沙子拉走，如果我做同学的做的有什么不是，那么我改天请你吃饭赔个不是。

0: 可是陈兵并没有理会徐亮，他只是又说了一句：“你把沙子堆到我门前，就是影响我生意了，我的财路全被你挡了。那么我每天要损失多少钱，你知道吗？”这徐亮一听啊，也很生气，但是他还是以一种息事宁人的态度，就对陈兵说：“要不，老同学见好不好？你看你们损失多少钱，我赔给你。”这一说到钱，这陈兵呢，就更生气了，沉着脸，冷冷地说了一句：“你不就是有钱吗？有几个臭钱有什么了不起啊？一个没文化的农民。”
1: 陈兵的冷嘲热讽让老同学徐亮顿时感到非常气愤，本来自己是好心好意，却遭到了陈兵的这般侮辱，徐亮决定以牙还牙。然而没想到的是，徐亮的一番话竟惹来了一场官司。
0: 他和陈兵啊，本来都是农民的孩子，他从来没有觉得农民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现在陈兵竟然拿农民两个字眼来侮辱自己，他怎么能忍得住啊？他马上就对陈兵说：“是啊，我这两年呢确实赚了点小钱儿，你看门外那个车了吗？红旗牌的，那就是我的车。怎么样？”陈兵一看说道：“有个车有什么了不起？”徐亮马上就说道：“我有你没有。你如果陈兵今天敢跪到地上给我磕三个响头，叫三声干爹，这个车就是你的了。”其实啊，这徐亮呢只不过是想侮辱侮辱陈兵，或者说气气陈兵。可是他这话音刚落，这陈兵眼珠一转，扑通就跪到地下，嘣嘣嘣就磕了三个响头，叫了三声干爹。这徐亮一看当时就懵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这陈兵呢已经从地上站了起来。然后呢，他就对着徐亮说：“你的人看到了，我们饭店的人也看到了，我是跪了，我是磕头了，我是叫了三声干爹，你得把车交给我，你可不能反悔啊。”徐亮当时呢就无话可说了，想了半天，他对陈兵说：“陈兵啊，你真行，这样的事情你都做得出来，你还是不是男人呢？”说完这话，他转身就上车了，但是呢，他并不是把这个车啊交给陈兵，而是开动车子绝尘而去。这陈兵一看徐亮开车跑了，马上就在后面追。但是陈兵毕竟是两条腿，你怎么能追上四个轱辘的轿车呀？这陈兵是一边骂一边追，最后呢，徐亮的车呢消失在他的视野之中了。这陈兵呢非常生气，他一边往回走一边骂骂咧咧。回到饭店，他坐在那里想：“哎呀，今天不对啊，今天我是吃了大亏啊，那三个响头，那三声干爹可是货真价实的呀，这徐亮承包着镇里的工程啊，怎么也不得弄个几十万呢？而且徐亮平时说话都算数，今天怎么反悔了？这个仇我一定要报。”但是他怎么报复徐亮呢？他想了很多很多办法，但是都觉得不可行。比如说他想找人呢去收拾收拾徐亮一顿，可是他又想，这徐亮朋友啊很多，弄不好啊是被徐亮收拾自己一顿。所以这两天呢他都在想怎么办。有一天呢，他们店里呢来了一个律师吃饭，律师呢听说了他这种情况，就告诉他：“你到法院起诉不就得了吗？”这陈兵一想：“对呀，不还有法律吗？我可以用法律来维护我的权益啊。如果法院支持我的观点，那么到时候徐亮不愿意给车，我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啊。”想到这里，他就开始精心准备。准备什么呀？准备上法院去告徐亮。可不，这不久这徐亮就收到传票了。其实啊，在当时他们打赌的第二天呢，徐亮呢就让工人呢把这些沙石呢搬走了，而且呢他也觉得自己啊那天呢做得有点过分，

有点不妥，所以他决定找个时机来给陈兵赔个礼，道个歉。可是他哪想到啊，这陈兵竟然把自己告到法院了。所以徐亮决定这场官司无论如何也要打赢。那么到这里，朋友啊，就一定会想，那么陈兵会什么样的理由去起诉徐亮呢？这陈兵啊就认为啊，他和徐亮之间是赠与关系，而且双方之间的赠与合同已经成立而且生效，所以呢徐亮应当向他交付小轿车。在这里呢就涉及到一个法律概念，这个法律概念是我们在本案中呢必须明确的，也就是说什么是赠与合同。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85条的规定，赠与合同呢是指赠与人将自己所有的物品、现金或某些权利赠与受赠人，受赠人同意接受赠与的合同。也就是说赠与合同呢，我们可以打个很简单的比方来比较一下。比如说我有一个大的苹果，这个苹果是属于我的，那么我这个苹果呢，我决定想赠与给你，那么就必须符合两个条件，这个赠与合同才能够成立。一是我愿意将这个苹果赠送给你，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你同意要我这个苹果，如果你不同意或我不同意赠给你，那么这个赠与合同都是不成立的。在本案中啊，陈兵就认为当徐亮对他说，陈兵你敢跪下磕三个响头叫三声干爹，我就把轿车送给你，这是徐亮以口头的方式表示同意赠与。而当陈兵跪下磕头叫干爹，是以他的行为来表示同意接受徐亮的赠与，所以他认为双方之间的赠与合同是成立而且有效的，所以徐亮应当交付小轿车。但是呢，陈兵呢在这里混淆了一个概念，因为本案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陈兵和徐亮之间的这个赠与合同必须是成立而且生效的，在这种情况下陈兵才有权要求徐亮交付小轿车。如果陈兵和徐亮之间的赠与合同只是成立而没有生效，那么陈兵就无权要求徐亮交付小轿车。那么我们结合在本案中，我们看一下双方之间的这个赠与合同是否成立而且生效了呢？一般来说，一个合同要成立要符合三个要件：当事人、标的和意思表示。当事人嘛，就是我们正常的自然人；标的嘛，在本案中呢就是这个轿车。那么意思表示呢，就是徐亮说，陈兵你给我跪下磕头叫干爹，我就把轿车送给你，这就是徐亮的意思表示。那么陈兵跪下磕头叫干爹，这就是陈兵的意思表示。所以呢，在本案中呢，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符合赠与合同的成立要件，所以赠与合同是成立的。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赠与合同仅仅成立还是不行的，还要生效。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啊第55条的规定，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啊，它要生效必须符合三个要件。第一个要件就是双方都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第二个要件就是意思表示真实，第三个要件就是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在本案中，双方之间的赠与合同是否符合这三个要件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徐亮和陈兵啊都是成年人，这车呢也是徐亮所有，双方呢也没有什么精神疾病，都是健康人，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呢符合第一个要件。那么是否符合第二个要件，意思表示真实呢？其实在本案中啊，朋友也一定有个了解，当时啊这徐亮如此对陈兵说，他是不是真的想把车赠送给他呀？不是的，他只不过是想侮辱陈兵。而陈兵呢，他知道不知道呢？

0: 他也知道徐亮不过是在想讽刺、挖苦、侮辱侮辱自己，所以双方的意思表示并不真实。那么我们看一下是否符合第三个要件呢？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呢？我们都知道徐亮叫陈兵跪下磕头叫三声干爹，他与我们的传统道德美德是相违背的，那放在法律领域里就是有违善良风俗和社会公德的，所以双方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又不符合第三个生效要件。综上所述，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陈兵和徐亮之间的赠与合同虽然成立，但是呢却没有生效，所以陈兵就无权要求徐亮交付小轿车。最后法院作出判决，陈兵与徐亮之间的赠与行为呢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因为他有违善良风俗，所以最终判决驳回陈兵的诉讼请求。在这一场啼笑皆非的官司中呢，这陈兵和徐亮二人呢都没得到什么好处，反而是两个人呢都成为大家的笑柄。如果呀这个本案中的这个双方当事人呢，他能够相互理解对方的苦处和难处，就不会走到打官司这个地步了。其实对他人的戏弄和侮辱是不道德的行为，只有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才能真正的解决矛盾、化解纠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

0: 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零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户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铁路货物运输精心打造客车化快捷班列，标杆示范快捷班列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同时，依托覆盖全国、连通欧亚的铁路网络，铁路运输企业整合公路、水运、仓储、金融和信息资源，大力发展铁路物流总包，为客户定制一口报价、一次委托、一份合同、全程无忧的一站式服务。上半年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437个，合同运量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累计开行中欧班列11178列，同比增长20%，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上半年，国铁集团牵头成立的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以95306平台为依托，铁水联运、铁工联运一网通办，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依托铁路95306平台，以统一运单、标准互认、系统直连为基础，打造班列加班轮一体化联运模式。上半年，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完成912万标箱，同比增长11%。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市联运全程物流运量完成2.43亿吨，同比增长87.9%。

群众高品质出行期待。面对逐年攀升的旅客发送量，沈阳铁路部门立足辽宁本地出行特点，摒弃粗放的运输保障模式，以精细化调图、针对性补能、人性化优化，扎实做好暑运出行保障，用心守护百姓剩下的每一次出发与团圆，精准匹配客流节奏，让运力投放更接地气。暑期出行没有固定规律，短途旅游、学生通勤、长途探亲客流峰值交织，很容易出现了热门线路一票难求、部分时段运力闲置情况。基于历年暑运数据和今年出行趋势，沈阳铁路部门拒绝一刀切增开列车，科学规划排布103.5对临客列车，把运力精准投放到旅游热门线路、学生出行高峰时段和跨省主干通道，有效填补客流缺口，既解决了群众出行难问题，也避免了运力资源浪费，让运输安排贴合真实出行节奏，聚焦群众出行痛点，让线路优化更具温度。老百姓出行最在意耗时短、换乘难易、覆盖范围。针对今夏辽南滨海游、长白山避暑游的热潮，沈阳铁路部门精准优化线路布局，通过升级沈大标杆列车，有效压缩通行时长，让省内往返更加高效。延伸辽南高铁覆盖范围，打通县域直达沿海景区通道，免去中途换乘繁琐，加密沈白高铁班次，优化进京车次，兼顾省内文旅出行和跨省通勤需求，切实解决了群众出行的各类堵点难点。

7月2号起，伊春机场执行2026年暑期航班计划，加密北京大兴直飞航线，加密时间7月2号至8月29号，每周2、4、6。航班时刻 KN5531 北京大兴至伊春18:15至20:45，KN5532伊春至北京大兴21:30至23:55。新增上海直飞航线，执行时间7月7号起，每周2、4、6。航班时刻 MU6899 上海浦东至伊春11:35至15:10。MU6900伊春至上海浦东16:00至20:15。取消上海浦东至大连至伊春航线。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在航班起飞前90分钟到达机场，航班起飞前30分钟停止办理值机手续，航班起飞前15分钟登机口关闭。我们建议携带超大尺寸、超重、超件行李的旅客提前办理托运，以免耽误您的行程。

文明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重力定时，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期我市降水频繁，部分地区降水量大，伴有短时强降水。交通广播温馨提示：驾车出行降低车速。降低车速是避免水滑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速度越低，轮胎排水效果越好。保持安全车距，雨天行车，应于前车保持比平时更大的车距，有足够时间和空间应对突发情况，这样会降低水滑发生的可能性。检查轮胎状况，车辆胎压不足或轮胎磨损严重，更容易发生水滑现象，应及时检查胎压，更换掉磨损严重的轮胎，最好选择具有良好排水性能和抓地力的防滑轮胎。平稳驾驶，湿滑路面要稳驾慢行，切勿急加速、急刹车和急转弯，这些操作都会增加水滑的风险。除此之外，降雨天气也会给非机动车、行人出行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因此务必提高警惕，确保自身安全。戴好安全头盔，安全头盔不仅能够遮挡风雨，还能够保障安全。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给驾驶带来不便。如遇暴雨，应避免选择非机动车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方式。骑行时不打伞，雨天道路湿滑，道路情况复杂，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骑行时雨伞会大大增加骑行的阻力，导致车辆重心偏离，存在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时需走斑马线或人行横道，遵守交通信号灯，确安全后再通过，不闯红灯，不抢行，不翻越护栏，不在机动车道内行走、停留或嬉闹。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南非哈拉布星期日邮报的一则广告可谓简而不明。
1: 莫可为心灵园，逢星期三星期六下午4:30为鳗鱼，欢迎带孩子来。

0: 在心理诊所里，一位心理医生正在为一位年轻的心理疾病患者做一次心理测试。这位医生先是在纸上画了一条直线，然后向患者问道：
1: 这位先生，请您看一看，我画的这条线能让你联想到什么？
0: 这位年轻的患者看了看面前的这条直线，然后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2: 哦，动物，大夫，这让我联想到了动物。
3: 听了患者的话，这位心理医生又在那张纸上画了一个平行四边形，然后继续问患者：
1: 哎，这位先生，那请您再看看，您看见了眼前的这个图案，又能够联想到什么呢？
0: 患者再一次低下了头，看了看医生画的这个平行四边形，然后抬起了头，很不耐烦地对医生说道：
2: 哦，动物，大夫，这让我还是联想到了动物。
3: 听到患者的话，这位医生放下了手里的笔，然后凝视着病人，非常严肃地对病人说道：
1: 以我的判断，先生，您恐怕是患上了一种非常严重的妄想症，这种病的名字叫做动物妄想症。
0: 听了大夫的话，这位患者非常不高兴地回答道：
2: 哦，你这个神经病，你才得了动物妄想症呢！你瞧瞧，你画来画去，老是画一些动物图案。

说有一对酒鬼父子，是吧？赶集买酒去，回来道上也不知道咋蒙登了，不小心把这个酒夸嚓一下给打地上了。这儿子就看着以后就没动了，结果他爹家就心疼酒，趴地就他搂就开始喝。完了，这个爹一抬头看着这傻人还搁那傻喝站着呢，就说咋的傻啥还不喝，等还等菜咋的？没有下酒菜整不下去。

0: 一对年轻的夫妇正在河边散步，走着走着，妻子突然向她的丈夫问道：
1: 哦，亲爱的，如果我这个时候突然不小心掉到河里去了，你是不是会立刻跳下去救我呢？
0: 听到妻子的话，丈夫非常干脆地回答道：
2: 哦，当然了，亲爱的，你不是经常发牢骚，说我总爱做傻事吗？

0: 突然，妻子问丈夫：“
1: 哦，亲爱的，我在电视上听到南极回来的一位探险家说，在南极最寒冷的地方，任何人都不能够张嘴说话，如果他们张开了嘴，就有可能被冻死。”
2: 听到妻子的话，丈夫紧锁的眉头突然舒展开了，他回过头，非常高兴地对妻子说道：“
3: 哦，太太，没想到还是你厉害，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每次赴南极的考察队里，女队员总是那么少。”

0: 说有一条小青虫子散步，突然间看着一条毛毛虫，吓得大喊：“哇，野人！”野人
1: 一天晚上，妻子和丈夫在家里闲坐着，

0: 教授问一位学生，
1: 你能想出一条解决失业问题的良策吗？
2: 可以先生，我的办法是把男人和女人分送到两个岛上去。
1: 哦，那他们将会干什么呢？
2: 造大量的船。
3: Mary 的妈妈已经快70岁了， Mary 和她的丈夫想送给老人一件精美的生日礼物。妈妈很喜欢喝茶，于是 Mary 就订购了一个电泡茶器。这种泡茶器可以在早上泡好茶之后把主人叫醒。在妈妈生日那天， Mary 用精致的纸包装把这一个泡茶器包好，送给了自己的妈妈，并向自己的妈妈非常细心地演示了泡茶器的使用方法。
4: 哦，妈妈，在您上床之前，在茶壶里先放好茶叶，煮锅里先加好水，您千万不要忘了要打开电源，然后等你一觉醒来，您的茶已经泡好了。
3: 过了没几天， Mary 的母亲突然打电话来，非常纳闷地问自己的女儿，
5: 孩子，也许是我太笨了，不过我还是想问问你，有一件事儿我不太明白，为什么用你送给我的那个泡茶器，泡茶之后，我就一定要上床睡觉呢？

说如果你打喷嚏，那是因为我想你啊；如果你打哈欠，那是因为我在牵挂你；如果你打饱嗝，那是因为你吃多了。

0: 刚刚订婚不久的 Lisa 有一天突然问她的男友，
1: 哦，亲爱的，咱们不是定好日子了吗？你干嘛要突然改变咱们的婚期呢？
0: 听到 Lisa 这样问，她的未婚夫很不高兴地回头对她说道，
2: 哦， Lisa， 你可真是不懂事儿，你也不仔细想想，如果按照原来的日期结婚，那么25年以后的那个结婚纪念日正好是个星期天。
1: 哦，亲爱的，星期天又怎么样呢？
2: 你这个蠢货，你难道就没注意到吗？我每个星期天都要去钓鱼。

0: 警察拦截了一辆小汽车，发现这部车竟然是一只狗驾驶的。女警向坐在后座的男子吼道：
1: 你是不是疯了？让你的狗当驾驶员，你不想活了？
0: 哦，警官，这狗又不是我的，我只是个搭车的。

女人天生喜欢什么花？玫瑰花、百合花、山茶花、牡丹花、樱桃花。错，女人天生喜欢的是有钱花、经常花、大方花、拼命花。

0: 少林武术会，请小贾来当教练。小贾也是不负众望，天天教队员们各路的拳术。有一天，队员发现小贾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便问：
1: 嘿，教练，我说您这脸是怎么了？
2: 我这脸昨晚和老婆吵架，让老婆打了几下。
1: 您不是会功夫吗？怎么还让他给打了呢？
2: 别提了，他不按套路打的。
3: 美国南北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在一辆开往南方的火车上，有一位漂亮的南方姑娘突然很不高兴地从一个北方商人的座位旁边站了起来，坐到了一位刚刚从前线撤下来准备回家去的南方退伍军人的身边。脸色很难看的女孩子非常生气地对那位南方退伍军人说道：
4: 哦，先生，我真没想到那个无耻的北方佬，他居然给了我10块钱要我吻他。
3: 听到女孩子的话，这位南方退伍军人立刻站起身来，拔出了手枪，一枪打死了那个北方商人，然后转过身来对着这位姑娘和她身边的乘客大声喊道：
5: 哦，你看见了吗，姑娘，这就是我们给那些该死的北方佬的一个教训。我们要让那些该死的北方佬记住，任何一个到南方来做生意的北方佬，要是想随便乱涨价，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0: 说一个练习摔跤者啊，摔跤的朋友在临终前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为摔跤生，为摔跤死，为摔跤奋斗一辈子，下联是吃摔跤亏，上摔跤当，最终死在了摔跤上。让谁给摔成这样呢？哇，摔出毛病来了。
1: 医生对一位因饮酒过量而影响肝脏机能的病人劝说道，
2: 为什么就不能自我约束一下呢？譬如事先在酒瓶上画线，绝对不超过这线，这样不是很好吗？
3: 是啊，这法子我用过，可是画线的地方远得很，我还没喝到那个地方，我就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
4: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日在北京揭晓，陈立全院士、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文旅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截至8日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日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至3%。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受中东局势再度趋紧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8日盘中涨幅均超5%。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的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8日启动，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今年上半年，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同比增长18.8%。近日，今年2月抓捕逃犯时不幸牺牲的民警额旺格拉被评定为烈士。8日，厦津大桥厦门段观音山互通主线桥重达10400吨的中段拱垒完成30米整体精准提升，顺利与边段拱垒对接合拢。

我国起吊能力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八日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哈尔滨工业大学将于7月13日起至8月30日实行预约进校模式，参观校园、博物馆、航天馆均不收取费用。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伊春金融监管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伊春市分行调研，研究推进中小银行机构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良性循环，以金融安全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调研期间，苑方江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市财政局、伊春金融监管分局、中国人民银行伊春市分行关于中小银行机构高质量发展情况汇报，会商研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高金融服务质效的措施办法，对金融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为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苑方江强调，要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把控风险作为永恒主题，压实金融机构的主体责任、监管部门监管责任、地方政府属地责任，担当尽责，创新理念，统筹兼顾，着力提升金融治理能力，以严密的风险防控来维护金融秩序，护航转型发展。

近日，2026年度全省两红两优评选结果公布，我市四个集体九名青年分别获得全省五四红旗团委、全省五四红旗团支部、全省优秀共青团员、全省优秀共青团干部等荣誉称号。其中，南岔县团委、伊春职业学院团委获评全省五四红旗团委，铁力市铁力爱心志愿者家园团支部、友好区税务局团支部获评全省五四红旗团支部，马超等七人荣获全省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刘晓彤等两人荣获全省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据了解，此次评选自二月启动，经过逐级推报、严格审核，择优评选产生。获评集体和个人立足岗位、担当奉献，彰显了新时代伊春青年的良好风貌。

日前，第八届黑龙江省青年创业奖评选结果揭晓，伊春正能量北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大伟，铁力市嘉兴优稻谷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向嘉欣，伊春市金林区汇天康阳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曾天娇，三名我市创业青年获此殊荣。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和主持人进行互动，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餐馆里，一位顾客点了一只北京烤鸭，服务员麻利地将烤鸭送到了餐桌上。顾客在鸭嘴上舔了一下，皱了皱眉头：“
2: 我要的是北京鸭，这只是南京鸭呀。”
1: 服务员忙换了一只。顾客在鸭嘴上舔了一下，撇撇嘴：“
2: 哎呀，还是不对，这是广东鸭。”
1: 又换一只，顾客又舔了一下鸭嘴，沉下了脸：“
2: 你们怎么搞的啊？这只是湖南鸭。”
1: 餐馆老板被惊动了，他三步并作两步来到顾客身边，激动的声音发抖：“
2: 我自打一落地呀、就没了爹娘，也不知道自己个儿是哪儿出生的。今儿个遇上您这位神人，那麻烦您舔我一口，断一断我是哪儿的人呢？”

0: 一个山村的富农，因为吝啬，没人愿意帮他干活，于是他就说，
1: 谁要愿意帮我，我就让他每天吃三顿饭，另外再给5块钱。
0: 来了一个饥肠辘辘的穷人，富人说，
1: 你可以先吃早饭。
0: 吃过一顿简单的早餐之后，富人又说了，
1: 现在你可以吃午饭，这样呢，我们可以节省好多时间。
0: 穷人同意了，又吃了一顿可怜的午饭。富人紧接着又说，
1: 啊，在你还在这儿的时候啊，是不是也把晚饭一块儿吃了？
0: 好吧。穷人回答，接着又吃了一顿同样简陋的晚餐。吃完了，富人喜笑颜开的开腔了，
1: 现在呀，哈哈，你可以整天光干活了。
2: 主人，
1: 嗯，
2: 晚饭以后啊，
1: 嗯，
2: 我从来不干活。

0: 地理老师说，
1: 请简述下列各地啊，阿拉伯、新加坡、好望角、罗马、名古屋、澳门。
2: 哎，这个古时候有个叫阿拉伯的老汉，四处云游。一天，他爬山爬到新加坡，突然有一只长着好望角的骡马直冲过来，老汉急忙跑进名古屋，死死地顶住了澳门。

0: 从前有个财主，他非常吝啬。一天早上，他吩咐仆人给他买一瓶醇厚的酒，却不给仆人酒钱。仆人惊奇地问道：
1: 主人，您不给我钱，我怎么能打来酒呢？
0: 财主大发雷霆，诡辩说：
2: 什么？谁拿钱都能买来酒？不用钱能把酒买来的人才是真正有能耐的人呢。啊，快去。
0: 仆人只得空着手上街去买酒。这仆人边走边思忖着：
1: 我该怎么办呢？
0: 过了不多一会儿，仆人拿着空瓶子走了回来。财主见状破口大骂：
2: 哎呀，你个死丫头，你让我喝什么啊？

0: 仆人心平气和地说，
1: 主人，谁都能从盛满酒的瓶子里喝到酒，能从空瓶子里喝到酒的人，那才是真正有本事的人呐。

0: 推销员选了一个新品牌，走进大商场推销他的商品。
1: 这是我们最新的产品，测谎器啊，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好人坏人，只要是把它戴在头上，就像我这样，只要是讲了谎话，这红灯马上就会亮，百试百灵啊，货真价实。有了它，保证您从今往后不再受骗。哎，这位先生，您看了这么半天，一定想买一个吧？
2: 我是看了好半天了，可你头上的红灯怎么还不亮？亮了我准买。

0: 有个财主想少花钱请个私塾老师，有人帮他在外地请了一个，除谈妥每年给多少钱外，还谈到了伙食标准。私塾老师在来信中说：“
1: 无鸡鸭，也可无鱼肉也。”
0: 那时写文章没有标点呢，财主一看，喜上心头，心想：
2: 无鸡鸭也可，无鱼肉也可，省了我的伙食钱，行。
0: 哪知私塾先生的要求是
1: 无鸡鸭也可，无鱼肉也可。
0: 财主原想少花钱，其结果是天天混菜，反而多花了不少钱。

0: 一个推销员正在商场柜台前推销自己的商品。
1: 使用本公司新研制的刮脸机，极其的方便，省力啊！欲使用的男士啊，只需要投入几个硬币，把头放在支架上，机器就会自动开始刮脸的。
0: 围观者将信将疑，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男人大声问：“
2: 可是，每个人的脸型都不一样，那剃刀是怎么工作的？”
0: 推销员一拍胸脯：“
1: 各位请放宽心啊，只要是剃过一次，各位的脸型它就都一样了。”

0: 一个货郎来到一家乡村客店投宿，请老板娘给他做晚饭。贪财的老板娘想从他身上多刮几个钱，就在他这副担子上打主意。他一边做晚饭，一边和丈夫商量：“
1: 哎，留下担子，
2: 这好办呢。你在他饭里加一点健忘草，谁吃了这种草，一定会忘掉一件事儿。货郎能忘掉什么呢？当然会忘掉他的担子了。”
0: 老板娘听了这话，连声说好，便扯了一把健忘草放到了货郎的饭里。货郎吃得很香，饭后谢过老板娘，就进客房睡觉去了。第二天一大早，货郎就离开了客店。

0: 老板娘醒来以后，连忙查看货郎的担子还在不在。可是，到那儿一看，客房里已是空空如也了。
1: 你这个大笨蛋！你还说健忘草有多灵呢？他根本就没有忘掉自己的担子吗？
0: 那么，他肯定是忘了别的东西。
1: 你个老笨蛋，亏你还在这儿乐呢！他忘了付钱了。

0: 有一个叫任大夸的人，只认识川字儿。一天，有个小孩拿了一本书来请教，任大夸想找川字教这个小女孩，可是翻了半天也没有找到。突然，他发现了一个三字，不由得气鼓鼓的骂道：“
1: 我到处找你找不着，原来你躺在这睡觉来了。”

0: 一位领导酒后被扶到主席台上，坐定之后却说道：“
1: 上主席。”
0: 秘书一看，赶紧把他扶到厕所去醒醒酒，而这位领导呢，却坐在马桶上吩咐：“
1: 开车。”
0: 秘书看他实在不行了，就将其送回家，老婆帮他脱鞋，并把他扶上床。没想到，这位领导亲切地抚摸着老婆的手，问道：“
1: 小姐贵姓？”

0: 一个庸医在家乡混不下去了，临走的时候对邻居们说，
1: 我实在是舍不得你们，也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这样吧，就给你们每位一副药吧。
0: 邻居们不肯要，都说没病。庸医说，
1: 哎呀，你们吃了我的药自然不就有病了。

0: 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

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五幺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乡曲送给大家一首来自车继玲的老歌，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4: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5: 聆听我的声音，
4: 精彩你的生活。
5: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好，此刻呢，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韩小倩的《你是我曾经拼了命爱过的人》。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继续听歌，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共同度过这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2: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20度，并伴有西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20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长袖衬衫、单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比较容易复发的，湿度较大，容易患感冒。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今天的洗车指数都是不适宜的，今明两天还是会有降雨的，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除了特殊的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终于转小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9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17度。铁里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终于转小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9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18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朋友们，第八届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昨天在鸡西市启幕。本届大会以相约新凯湖，畅游黑龙江为口号，向世界发出文旅邀约。旅发超精彩，密山等你来。说到了新凯湖，就不得不提密山。密山是鸡西下辖的县级市，大会口号里的那片烟波浩渺的新凯湖就坐落在密山境内。那么密山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呢？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从几个耳熟能详的成语里发现这座边陲小城的千年底蕴与万种风情。

6800年前，满族先祖肃慎人在新凯湖畔结网捕鱼，繁衍生息，点燃了渔猎文明的第一缕炊烟，密山就扎根在这片水土之上。坐拥571万亩良田，粮食总产43亿斤以上，全国粮食先生产先进市，国家商品粮基地，这是密山的米。境内的养殖水面39.6万亩，水产品年产量3.1万吨。新凯湖大白鱼位列中国北方四大淡水名鱼之一，这是密山的鱼。有鱼有米，鱼米之乡，名副其实。

在密山辉煌的不只是历史，更是那片永不褪色的荒原。1958年，王震将军率领10万官兵开发建设北大荒，在密山点燃了垦荒戍边的第一把篝火。从茫茫荒原到中华大粮仓，北大荒精神在密山孕育与传

蔚山是人民空军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被誉为新中国航空事业、人民装甲兵、发射药制造厂、电气制造业四大摇篮。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也就是人们口中的东北老航校，移驻密山。在密山的岁月里，老航校人在烽火中办学，硬是在一片废墟上把人民空军的种子播撒下去。在这片土地奏出的空军，怀揣着凌云之志，守护祖国蓝天。

来到了杰西，走进了新凯湖，这是一个湖带火一座城。新凯湖亚洲最大淡水界湖，总面积4380平方公里，烟波浩渺，气势磅礴，十里杏花，百里湖港，千亩沙滩，万顷湿地，构成了一幅磅礴的画卷。候鸟齐飞，湖口雾凇，四季美景轮番登场，怎么拍都是大片。如此壮美的风光吸引了八方宾客纷至沓来，可谓是一呼百应。

除了新凯湖，密山拥有冰雪森林湿地、湖泊等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全市七大旅游景区各类景观景点40多处，其中4A级景区4处、3A级景区3处，年接待游客超过了412万人次。中国最美休闲小城、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城市、中国优秀魅力城市、全国避暑旅游目的地，4块国字号招牌挂在家门口，每一块都是游客用口碑投票投出来的。来了密山，心最神秘，来了就不想走。

老成不老，觅山长兴，渔猎文明，垦荒精神，航空技艺，觅山的底蕴足够厚重，但在这座城的脚步从未停止。近年来，觅山以新凯湖为桥梁，推动农旅融合、文旅融合，东部节日雪地足球赛、冰上龙舟赛接连登场，冷面美食让舌尖上的觅山获得关注，民宿营地落地成型，边陲小城正焕发出年轻态，日久觅新，历久弥香。朋友们，介绍了这么多，觅山还得你亲自来看看。七月第八届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已经启幕，寻鱼、探荒、逐航、赏湖，极西的觅山也以崭新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石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0: 我国东北的小兴安岭，有数不清的红松白桦，几百里连成一片，就像绿色的海洋。小时候坐在闷热的教室里，听老师读《美丽的小兴安岭》里的这段文字，总忍不住想象那片绿色的海洋到底长什么样。夏天树木长得葱葱茏茏，密密层层的枝叶把森林封在严严实实的地方，又该有多凉快。
1: 和我在一春的森林走一走，哦哦哦，
0: 那时候的想法天马行空，没多久就被下课铃和操场的喧闹抢走了全部身心。直到多年后的此刻，我来到伊春，来到森林里的家，在小兴安岭深处看那一望无际的苍翠群山，一个无比贴切的形容词跳入脑海。哦，原来这就是那片绿色的海洋。

0: 来到宜春就不得不顺着本地人的亲情推荐，来到新安国家森林公园逛上一圈。从踏上山脚步道的那一刻起，城市里过节的热浪与尾气的风便远去了。道路两侧伟岸的大树撑起一把把绿色的大伞，洒下一地带着林间清香的阴凉，夏日的阳光也被筛成了斑驳的光点，装饰着脚下的路。沿着缓坡走上一段，不知不觉就拐进了真正的森林，脚下的沥青路面也换成了林间的木质栈道。向前平视，到处都是笔直的树干，错落地矗立在山坡上。向上看，枝叶层层叠叠地交织在一起，真的遮住了蓝蓝的天空。
1: 让月光照亮了你我的身影，也不停留。
0: 沿着栈道一路攀升，身体渐渐热了起来，额角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后背的衣衫微微浸湿，却不觉燥热，因为总有穿林而来的凉风恰到好处地拂过那层薄汗，将带着泥土气和草木松香的空气不讲道理地灌入了肺腑，在一呼一吸之间留下芬芳，带走暑热。若是感到有些疲惫，可以坐在沿路的长椅上小憩，静下来感受耳边的鸟儿不知疲倦的清明，目光追着突然摇动的树枝，寻到某只正在觅食或嬉戏的松鼠，或者只是单纯的与山林一起呼吸，积蓄再次出发的力量。

行过半山亭，饮足醉泉水，越往上走，视野越开阔，直至爬上山顶，站在观景台上，远处群山连绵起伏，一层叠着一层，墨绿、翠绿、浅绿，深深浅浅地铺展开去，又好像这片绿海里翻起的浪花。风从四面八方涌来，吹散了所有的疲惫，一览众山小的快意从心底漫上来，让人忍不住想张开双臂，把这满山的绿全部拥进怀里。在另一侧的长廊下，红丝带密密匝匝地缀满栏杆，承载着人们沉甸甸的祈愿，他们在风中摇曳生姿，仿佛正借着山风将一声声美好的祝福悄悄烧向远方。下山的路上，风还是那样不紧不慢地吹着，树也还是那样不慌不忙地绿着，脚步轻快了许多，仿佛这山林把什么沉甸甸的东西卸下了，又往心里装进了些什么轻盈的东西。回头望一眼那片被绿意淹没的山顶，忽然觉得小时候课本里那些干巴巴的文字终于被一步一步地添上了颜色。原来美丽的小兴安岭如此美丽。

朋友，来到这里感受森林里的家，来到这里感受小时候作文里美丽的小兴安岭的这篇文字，在这个夏天让你感受着夏天该有多凉快，欢迎你在这个夏天走进这片绿色的海洋。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这我没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盛夏时节，黑龙江的碧波激流正发出清凉的召唤。无论是追求冰爽刺激、最新的自然风光，还是渴望双重体验、融入生态画卷，总有一条漂流河道能让您心动不已。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共同来感受的是龙江漂流奇遇，等你来了。

如果你想体验透心凉的极致快感，那么欢迎你搭乘这趟冰爽极限哈尔滨依兰巴兰河漂流。依兰巴兰河漂流是您不二之选，哪怕是在炎热的盛夏，巴兰河的水温也仅有8到9度，河水清澈见底，泛舟其上仿佛置身于巨大的天然冰箱中，每一朵浪花拍打在身上都是瞬间驱散酷暑的冰爽暴击。漂流于青山之间，河道设计巧妙，激流处蜿蜒曲折，水流湍急，橡皮艇随波逐流，犹如在体验惊心动魄的水上过山车，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令人欲罢不能。河岸两侧古木参天，浓密的树荫将炙热的阳光温柔过滤，只洒下斑驳光影，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草木清香。漂流结束，别忘了挑战一下巴兰河上晃晃悠悠的吊桥，感受另一重心跳，还可以品尝岸边地道的朝鲜族特色美食和滋滋作响的烧烤盛宴。

在漂流的同时还想轻松 get 到壮丽的风光大片，欢迎你来到齐齐哈尔雅鲁河漂流。雅鲁河漂流全新升级，满足你所有期待。全新打造的12公里蜿蜒赛道，将漂流的乐趣与视觉享受完美融合。这里主打的就是反差感，急流处心跳加快，水花四溅，让你体验速度与激情的碰撞。行至缓流处，则可以放松身心，惬意的斜倚船中，任由清波荡漾，欣赏悠然的欣赏两岸如画的连绵青山与葱茏绿树。置身于纯净的雅鲁河水中，被无边的绿意温柔怀抱，随手举起相机，无需滤镜加持，每帧都是氛围感拉满的生命力大片。朋友圈的9宫格素材轻松拿捏，朋友们带上好心情和相机来雅鲁河，记录下属于你的夏日高光时刻吧。

深入小兴安岭东路，在汤圆大峡谷开启一场融合刺激与梦幻的绿野仙踪奇遇。漂流起点毗邻大量子河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达97%，每次呼吸都是满满的负氧离子，堪称沉浸式的天然大氧吧漂流体验。全程约8公里的漂流河道，总落差近100米，不用费力划桨，仅凭自然水流的推动，就能体验大约2到3小时的跌宕旅程。河道设计独具匠心，惊险刺激的激流段让你尖叫连连，平缓休闲的戏水区则成为了欢乐的水仗战场。水瓢翻飞，水花四溅，瞬间浇灭剩下的燥热。最令人惊喜的还是创新的绿野仙踪主题，河道沿途精心布置了童话般的森林景观与特色打卡点，仿佛穿越进梦幻的魔法森林。无论是

亲子家庭共享天伦，甜蜜情侣携手探险，还是好友结伴狂欢，都能够在这里找到专属的乐趣与浪漫。终点设有免费的接驳车往返上下码头，省去了交通的烦恼。漂流结束后，免费的热水淋浴，洗去疲惫，瞬间满血复活。还可以一步在森林公园的森林氧吧里深呼吸，或者到露营地去补充能量。晚上入住静谧的世新谷度假区，吃住行游购娱，完美闭环。

一次漂流，双重体验。双崖山、集贤、七星山峡谷漂流是你不二之选。七星山峡谷漂流9.8公里的河道，带你无缝切换速度狂飙与悠然治愈模式。上半程是当之无愧的激情赛道，湍急的水流推着橡皮艇，时而高速俯冲，时而惊险急转，巨大的浪花啪得在身上，冰凉爽透，瞬间浇灭所有暑气。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和欢笑声在峡谷中激荡回响，释放无限活力。行至下半程，画风骤变，进入治愈模式，水流变得平缓温柔，橡皮艇悠悠前行，两岸青山层峦叠翠，郁郁葱葱，阳光穿过茂密的树叶，洒向碎金般的光斑，你可以低头看见清澈水中灵动的小鱼半船游曳，空气当中弥漫着悠闲宁静的气息，时间仿佛都停了下来。带着孩子的家庭能够享受到亲子时光，寻求放空的旅人也能够在这里找到内心的平静。游客服务中心、宽敞的停车场、整洁的淋浴区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包你玩得开心，玩得舒适。朋友们，想要一场刺激与美味兼得的漂流之旅吗？欢迎你来到黑河爱辉的金水湾漂流，让你的快乐从水面延续到餐桌。全程7.9公里的原生态河道，藏着大自然的巧思。适中的落差设计，既能够在急流处体验心跳加速、勇往直前的刺激快感，又能在平缓河段享受随波荡漾、悠然自得的闲适时光。清澈的河水倒映着两岸的绿树繁花，随手一拍都是不可复制的夏日限定美景。大约2小时的漂流旅程，在欢声笑语和飞溅的浪花当中悄然流逝。漂流结束，欢乐远未落幕，约上同行的3、5好友围坐一桌，金水湾度假村地道的东北铁锅炖热气腾腾，香气四溢，滋滋作响的烧烤令人垂涎，再配上冰爽的啤酒和清甜的西瓜，让这份从舌尖蔓延到心底的清凉与满足，为一天的冒险画上最完美的句号。无论是温馨的家庭出游，还是热闹的朋友聚会，这里的轻松快乐的氛围都能完美承接。

这里主打自然野趣与生态之美，两岸青山依依，绿意盎然，溪水潺潺，风景如画。最令人心动的莫过于翩翩飞舞的蝴蝶，它们或在岸边花丛流连，或轻盈掠过水面，为漂流之旅增添灵动的生机。河水清澈见底，河床高低错落，河道迂回曲折，充满了探索的乐趣。从滚动放船码头冲水而下，浪卷飞舟，激情荡漾，水流时而湍急，时而惊险带来的刺激快感，时而平缓，让你得以放松身心，与绿水青山亲密接触，惊险幽奇，乐趣无穷。坐在橡皮艇上，穿着救生衣，感受着杨柳枝条的轻柔爱抚，呼吸着两岸野花的芬芳馥郁，目光追随着飞舞的彩蝶，在这一刻体会的远不止夏日的清凉与水涨的酣畅，更是那份浑然忘我，身心融入自然的极致轻松与快乐。

青山为伴，绿水长歌，重庆北国的清凉夏天。朋友们，在这个夏季，让欢声笑语回荡在山谷，让浪花冲走所有烦恼。朋友们，黑龙江的漂流奇遇，等你来浪。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3: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4: 快乐出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朋友们，如今的出行观念正在悄悄发生改变，旅行是看世界，旅居是住进世界。曾经我们出行偏爱紧凑打卡，赶路拍照，短短的两三天走遍数个景点，拖着疲惫的身躯返程，除了一堆照片，内心依旧空虚。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放下匆忙脚步，用旅居代替旅行，不设紧迫的行程，不定返程日期，则一座心仪小城暂住几日，融入到当地的生活当中，在烟火里

慢慢感受生活，这股松弛的出行方式渐渐成为了年轻人的出行新风尚。不是不出去玩了，而是换了一种玩法，不再赶路，而是停留，不再打卡，而是生活。

旅居是慢下来的深度生活，旅行像恋爱，热烈但短暂，旅居像婚姻，平淡却长久。传统的旅行是把行程排满，一天跑三四个景点，拍照发朋友圈，然后赶往下一个城市，回来累得半死，除了照片什么都没留下。而说到了旅居则不一样，你在一个地方住下来，少则一周，多则几个月，你不用赶景点，因为你有大把的时间。你会知道楼下的早餐店几点开门，知道菜市场哪家水果最甜，知道傍晚哪个角落能看到最美的日落。你不再是个游客，你变成了这个城市的临时居民。你不是来看风景的，你是来生活的。

为什么现在年轻人爱上了旅居呢？有的朋友说，它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在城市里待久了，总觉得胸口压着一块石头，上班挤地铁，下班刷手机，周末睡懒觉，日复一日，人越来越麻木，想去放松，但三天两夜的旅行回来反而更累。旅居则给了你一个换一种活法的机会。当你住在大理，推开窗就是藏山，下楼就是菜市场，邻居是画画的、写歌的、种花的，你会发现原来人生不用按社会规定的剧本走。有了人辞了城里的工作，在院子里种菜，有人带着电脑来洱海编写代码，还有退休的阿姨租个小公寓每天打太极。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辞职旅居，但你哪怕只待半个月，也会发现那些在城市里觉得天大的事儿，换个角度看看，其实根本不算什么，性价比更高，花更少的钱过更好的生活。很多人觉得旅居很贵，是有钱人的专属，实际上比住大城市还省钱。大理长租一个月带独立阳台的房间1500到2000，自己买菜做饭一天30-40，腾冲更便宜，民宿月租800到1200，菜市场的水果几块钱一袋，北海的海景房淡季的时候月租1000出头，下楼走几分钟就是沙滩，一个月的吃住全包5000-6000块钱就够了。你在大城市一个月的房租够在旅居城市里住3个月，你加班加点赚的辛苦费够在喜欢的地方躺平小半年。年轻人算明白了这笔账，与其在出租屋里焦虑，不如去有风的地方，花更少的钱过更好的日子。可能有人会说，旅居不就是在逃避现实吗？回来还不是一样要面对？嗯，我不否认，旅居治不了房贷，治不了工作压力，也治不了生活的鸡毛蒜皮，但它能给你一段喘息的间隙，让你有机会跳出原来的生活，看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旅居不是逃避，是给自己一个暂停键。当你坐在洱海边看日落，会想，我每天焦虑的那些 KPI 真的那么重要吗？当你在跟院子里种花的阿姨聊天，会想，我真正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清楚了，回去之后才能够做出改变，哪怕只是换一种心态去上班，生活也不会再那么拧巴。朋友们，旅居适合什么样的人呢？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说走就走，旅居需要几个条件。

第一，工作要可移动。如果你做的是线上工作，比如说自媒体、设计、编程、翻译、电商，那恭喜你，天然适合旅居。如果你需要坐班，可以尝试着利用年假加调休，先体验一周。第二就是心态要放得下，旅居不是度假，你会遇到各种麻烦，网络卡顿、蚊虫叮咬、语言不通、孤独感，别想着完美假期，就当是换个地方过日子。那么第三点就是钱包又兜得住，出发前至少准备3个月的生活费，确保没有收入也能活，别把所有的钱花光，花光留条后路。行动要迈得开，别等了，等升职，等攒够钱，等孩子再大一点，永远有等不完的理由。先迈出第一步，哪怕只是一个周末的短居。旅居不是去最好的地方，而是去最适合你的地方。它不需要满大街的网红打卡点，不需要刺激的游乐项目，它需要的是生活便利、风景养眼、节奏舒缓、成本友好。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几个适合旅居的地方，首先就是云南的大理。云南的大理，这是国内旅居的天花板，苍山洱海，四季如春，社区成熟。你可以在柴村码头附近租一间小院，早上跑步，下午去古城咖啡馆办公，晚上和五湖四海的朋友喝酒聊天。福建的泉州，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物价低，美食多，文化厚，你可以住在西街附近，走街串巷的吃小吃，去开元寺发呆，去海边看日落。如果是说冬天的话，你可以选择避寒的圣地，那就是广西的北海，这里有涠洲岛，有银滩，有老街，租房便宜，海鲜丰富，特别适合想过暖冬的你。还有离我们比较近的呢，就是山东的威海，这是北方的海滨城市，它干净安静，而且宜居，夏天不热，冬天有雪，沿着淮海路骑行，能治愈所有的不开心。朋友们，以上推荐的这个地方呢，可能不是热搜的第一名，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适合生活。不是只有大理、三亚才能旅居，只要你喜欢，哪里都可以。朋友，择一城暂住，享几日清闲，在他乡的烟火里治愈自己，在缓慢的时光里找寻自我，去住下来，去慢慢过，去把日子还给自己。

0: 好嘞。
1: 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7月9日星期四，农历5月25。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3级转南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范。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

0: 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近年来呢，马面裙频频的亮相海外街头，古琴雅韵响彻纽约时代广场，灵动的皮影点亮了异国的庙会。越来越多传统文化凭借着独特的东方韵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连接中外青年、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时尚纽带。与此同时，众多外国青年更是主动走进学习传播中国非遗，在沉浸式体验中打破文化隔阂，构建起跨越国界的文化认同。中国非遗之所以受到不同国家青年的喜爱，在于它既有个性又包容多元。全球化时代渴望独特表达的青年群体厌倦了同质化的审美，而底蕴深厚、形态多元的中国非遗恰好适配了青年的精神诉求与审美追求。区别于标准化流水线产品，苗绣、苏绣、扎染等非遗元素呢，风靡海外，相关的主题展览广受追捧，为青年个性表达提供了独特的文化素材。区别于浅层的线上围观，非遗极强的实操性与生活属性，让青年得以沉浸式的触摸文化温度。国内外的各类非遗体验活动吸引了大批的海外青年参与，他们亲手进行体验面塑、扎染、龙舟竞渡等项目，从文化的旁观者成为了参与者、共创者。做好非遗的国际传播，还应该呢进一步贴合全球青年的特质，从传播形式、实践体验、价值对话上持续发力。传播上，创新青年化的传播语态，拓展非遗的海外传播覆盖面，顺应 Z 时代青年线上社交习惯，依托海外的社交平台，培育留学生、华裔青年、海外青年博主等传播力量，以短视频、直播还有视频记录等轻量化的载体，展示剪纸、莺歌舞、皮影、汉服等非遗技艺与人文故事。同时呢，联动数字潮流，运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创作非遗的纹样，开发非遗的数字藏品，把非遗融入潮流娱乐与日常的社交，让非遗呢成为海外青年圈层热门的文化符号。在体验上，坚持呢低门槛、强互动的思维，打造沉浸式实践场景，深化青年的情感感知，依托海外高校、商圈设立非遗体验驿站，开设茶艺、糖画、中国节等简易的实操教程。那应该是由留学生现场的讲解非遗背后的民俗故事，常态化开展中外青年非遗共创活动，引导海外青年融合本土审美与非遗的元素进行创作，在协作当中体悟非遗的人文内核，价值上也应该深入的挖掘非遗中的共通内核，发挥留学生的文化转译能力，立足本土的语境解读非遗内涵，深挖太极拳、龙舟等蕴含的天人合一、团结包容等价值，与当代青年的精神需求产生共鸣。同时呢，展示国内青年活化传承的创新实践，让海外青年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活力，凝聚价值共识，打通交流通道。
3: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
2: 一号选手

0: 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有没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5: 再来，
4: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5: 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4: 这
5: 还要做什么？
4: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6: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持续的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新时代以来，信心镌刻在治国理政的恢弘长卷中，信心赛过黄金，只要信心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爬坡过坎，关键是提振信心。就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坚定信心，乘势而上。信心就是力量，信心就是希望。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要坚定信心。正是因为这份信心，2025年面对多年少有的外部冲击挑战和国内两难多难问题交织叠加的复杂严峻的形势，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也正是因为这份信心，过去5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国经济顶压前行，总量连续跨越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和140万亿元的台阶。正是因为这份信心，新时代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

旧发生历史性变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需要以行动感悟，以行动落实。如果说信心是改造世界的内在精神底气，那么奋斗就是改造世界的应有行动姿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两者紧密相连。有了信心，就有了奋斗的动力。越是努力奋斗，攻坚克难，越就能够增强信心。党的历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历史。一百多年来，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到新时代以来的惊天动地，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站立着无数感天动地的英雄模范。他们用智慧和汗水，甚至鲜血和生命，铸就不朽的功勋，挺起民族的脊梁。在庆祝大会上隆重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也正是其中闪耀的星辰。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定能不断续写新的历史辉煌。

0: 11年的贾树，这是一位定格在31岁的年轻母亲。
1: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
2: 可你却用实际行动教会了我。
1: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
2: 母亲，可你会化作新中国的每一阵微风，每一场细雨，滋养着我不断长大。
1: 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2: 母亲，孩儿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也从未忘记。正是因为有像您这样干将热血握中华的英雄们，才有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生活。
1: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
3: 握中华。
2: 母亲，您看到了吗？如今的我们，山河无恙，家国永。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

0: 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警在线》栏目。随着我市中小学已经全面的进入暑假，学生户外活动、外出出行需求大幅增多，此时呢，也是未成年人交通事故的高发期。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交通事故预防和处理大队孙永达警官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普及暑期学生交通安全的相关知识。孙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警官，这个暑期出行哈，对于中小学生来说，最常见最容易被忽视的交通安全隐患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暑期涉学生交通事故诱因集中，风险主要涵盖骑行、步行、乘车三大场景，多数事故都源于日常交通陋习，隐患隐蔽性强，发生率高。第一，未成年人违规骑行电动车是最大安全隐患。法规明确，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但暑期家长监管薄弱，不少中小学生私自骑车出行，普遍存在超速、逆行、闯红灯、多人载人、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未成年人控车和应急避险能力不足，即引发剐蹭、碰撞事故。第二，步行出行陋习暗藏风险。夏季夜间学生外出频繁，部分孩子在路边追逐打闹，甚至翻越护栏、横穿马路，过马路低头看手机、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十分常见，加之夜间视线不佳，驾驶人的避让难度也增加。此外，道路停车场、车辆盲区也是高危区域，孩童在盲区嬉戏极易被过往车辆误伤。第三，就是乘车安全误区普遍存在，不少家长抱有短途无风险的侥幸心理，放任孩子乘车不系安全带、不使用安全座椅，甚至让低龄儿童坐副驾驶，将头手伸出窗外，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伤害。
0: 那么孙警官，针对学生骑乘电动车出行，你有哪些安全提醒呢？
1: 要严守法定年龄红线，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坚决不骑电动自行车上路，这是不可逾越的法律和安全底线。家长务必严格管控，绝不能纵容孩子违规骑行。年满16周岁的骑行电动自行车时，必须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严格遵守交规，杜绝超速、逆行、闯红灯、载人、随意穿插车流等行为。家长更要落实监管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以身作则，规范骑行，从源头杜绝骑行的安全隐患。
0: 那么孙警官，这个暑假期间哈，学生在日常出行的过程当中，您还有哪些安全提示要送给大家呢？
1: 我为大家梳理了简洁实用、易记可守的步行、乘车核心安全准则，适配学生日常出行场景。步行出行需牢记走正道、不抢行、不打闹，过马路必须要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不翻越护栏、不随意横穿马路，全程集中注意力，杜绝低头看手机，夜间外出要尽量穿浅色衣物，提升辨识度，主动避让大型车辆，远离车辆盲区。这里要特别提醒，滑板车、平衡车属于休闲玩具，禁止在城市道路滑行，仅可在封闭小区、休闲广场玩耍。暑期交通安全离不开良好出行习惯和家长的细心监护，希望各位家长时刻紧绷安全之弦，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引导学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0: 好的，我们也感谢孙警官的精彩讲解，同时呢，为我们送上了暑期学生出行安全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能够牢记交通安全准则，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的暑期安全。那么今天的交警在线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道，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3: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

0: 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1: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2: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3: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4: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日在北京揭晓，陈立全院士、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文旅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截止8日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日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至3%。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

受中东局势再度趋紧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八日盘中涨幅均超5%。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的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八日启动，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今年上半年，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同比增长18.8%。近日，今年二月抓捕逃犯时不幸牺牲的民警额旺格拉被评定为烈士。八日，厦金大桥厦门段观音山互通主线桥重达10400吨的中段拱垒完成30米整体精准提升，顺利与边段拱垒对接合龙。我国起吊能力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八日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哈尔滨工业大学将于7月13日起至8月30日实行预约进校模式，参观校园、博物馆、航天馆均不收取费用。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伊春金融监管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伊春市分行调研，研究推进中小银行机构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良性循环，以金融安全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调研期间，苑方江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市财政局、伊春金融监管分局、中国人民银行伊春市分行关于中小银行机构高质量发展情况汇报，会商研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高金融服务质效的措施办法，对金融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为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苑方江强调，要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把控风险作为永恒主题，压实金融机构的主体责任、监管部门监管责任、地方政府属地责任，担当尽责，创新理念，统筹兼顾，着力提升金融治理能力，以严密的风险防控来维护金融秩序，护航转型发展。

近日，2026年度全省两红两优评选结果公布，我市四个集体9名青年分别获得全省五四红旗团委、全省五四红旗团支部、全省优秀共青团员、全省优秀共青团干部等荣誉称号。其中，南岔县团委、伊春职业学院团委获评全省五四红旗团委。铁力市铁力爱心志愿者家园团支部、友好区税务局团支部获评全省五四红旗团支部，马超等7人荣获全省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刘晓彤等两人荣获全省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据了解，此次评选自二月启动，经过逐级推报、严格审核，择优评选产生，获评集体和个人立足岗位、担当奉献，彰显了新时代伊春青年的良好风貌。

日前，第八届黑龙江省青年创业奖评选结果揭晓，伊春正能量北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大伟，铁力市嘉兴优稻谷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向嘉兴，伊春市金林区汇天康阳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曾天娇，三名我市创业青年获此殊荣。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可以。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

0: 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品读李商隐的《无题》，重围深下莫愁堂。

唐代李商隐《无题》：重围深下莫愁堂，李商隐是晚唐乃至整个唐代为数不多的刻意追求诗美的诗人，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非常高。他的七律无题艺术上最成熟，最能代表其无题诗的独特艺术风貌。那么这一期我们要赏析的就是李商隐的一首经典的无题诗。重围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风波不信灵芝弱，月露谁叫桂叶香，直到相思了无意，为防惆怅是轻狂。这首诗当中的第一句重围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意思是说幽寂的厅堂中层层帷幕深垂，独卧床上追思前世，倍感静夜的漫长。第二句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这里的神女也就是宋玉的神女赋中的巫山神女，小姑这一句呢指的是古乐府清溪小姑曲中的一句，小姑所居独处无郎。那么这一句的意思就是巫山神女艳遇楚王原来只是梦一场，清溪小姑住所本就独处无郎。第三句风波不信灵芝弱，月露谁叫桂叶香，这句的意思是风波不信灵芝柔弱，偏要摧残，像那具有芬芳美质的桂叶却无月露滋润，使之飘香。最后一句直到相思了无意，为防惆怅是轻狂，这句话的意思是即使相思全无好处，但这种惆怅之心也好算是痴情了。这首七律无题内容是书写青年女子爱情失意的幽怨，相思无望的苦闷，又采取女主人公深夜追思往事的方式，因此女主人公的心理独白就构成了诗的主体，她的身世遭遇和爱情生活中某些具体情事就是通过追思回忆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的。这首诗侧重于书写

女主人公的身世遭遇之感，写法非常概括。首联：重围身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写的是环境，层层叠叠帷幔低垂的闺房，幽邃宁静。夜深了，闺房的主人上床后却心事重重，辗转反侧。凄清的长夜何其漫漫，他为何迟迟不能入眠呢？他在想什么呢？诗中什么也没说，任由读者去想象。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是他长夜无眠的思绪吗？如巫山神女一样有浪漫的奇遇，过恩爱的生活，原来只是一场梦。至于这场梦是他的向往，还是曾经的巫山云雨，已在岁月的流逝中变得如梦似幻，我们无从得知。但现状很明显，他还像清溪小姑一样独处无郎。本无郎有孤单、寂寥、无奈，也有自我安慰的味道。颔联巧妙化地用了两个典故，融汇了神话的传奇色彩和乐府的文化韵味，写得归奇迷离，摇曳多姿。风波不信灵芝弱，月露谁叫桂叶香，转以客观事物来影射主观感情。铃声水中，大风吹来，波起浪涌，激起灵叶翻飞，灵芝欲折。灵芝本柔弱而风波不信，是否意味着有些纤如灵芝的东西是经不起生活的波浪的？即使不信，要逆势而为，终究是枉然。月下露珠，谁会滋润桂叶，让其吐出馨香呢？流露出无可依靠、无所寄托的幽怨。颔联的意象具体而鲜明，但象征的意味相当隐晦，可能是书写那个女子在长夜无眠时的感叹，可能是暗示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可能是诗人自伤身世，历来说法颇多。尾联：直到相思了无意，为防惆怅是轻狂，直抒胸臆。就算相思全无益处，仍然不妨碍为相思而惆怅的情怀执着狂放。明知相思无益而惆怅不已，实已是情至深处，铭心刻骨，欲罢不能了。中唐以来，以爱情、艳情为题材的诗歌逐渐增多。这类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叙事的成分比较多，情节性比较强，人物场景的描绘相当细致。李商隐的爱情诗却以抒情为主体，着力书写主人公的主观感觉、心理活动，表现他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而为了加强抒情的形象性、生动性，又往往要在诗中置入某些情节的片段，在抒情中融入一定的叙事成分，这就是诗的内容密度大大增加，形成短小的体制与丰富的内容之间的矛盾。为了克服这一矛盾，他不得不大大加强诗句之间的跳跃性，并且借助比喻、象征、联想等等多种手法来加强诗的暗示性。这就是李商隐的爱情诗意脉不很明显、比较难读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正因为这样，他的爱情诗往往具有韵迹含蓄、意境深远、写情细腻的特点和优点，经得起反复咀嚼与玩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赏析的李商隐的无题诗。重围身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原是梦，
小

0: 居处本无郎，风波不信灵芝若，月露谁叫桂叶香，直到相思了无意，为防惆怅是轻狂。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7: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8: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9: 叫三声干爹，这个车就是你的了。
10: 打赌之后，两人为何闹上法庭？
9: 我是叫了三声干爹，你得把车交给我，你可不能反悔啊。
10: 老同学，谁对谁错？这辆车最终花落谁家？打赌打出的官司。
9: 某天周末，这徐亮呢请镇上的几位同学吃饭，酒过三巡呢，几个人呢就有点喝多了。其中呢有一个叫王军的同学，他说道：哎，我们这些同学里啊，就你混得最好，难得你混好了还忘记不了我们这些同学。对了，听说啊，前两天啊你在陈兵饭店门口啊羞辱了他一顿。前两天呢，我去他们饭店吃饭，我就听陈兵说啊，他要到法院去告你。
10: 没过几天，陈兵真的把徐亮告了。徐亮和陈兵是初中同学，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两人产生纠葛，甚至是闹到法院呢？事情还得从一场打赌开始说起。
9: 其实啊，这件事说起来啊，让人有点啼笑皆非。这徐亮啊，就赌陈斌敢不敢给他跪下磕头叫干爹。真的跪下磕头叫了干爹。后来呢，徐亮呢没有遵守他打赌的诺言，所以这陈斌啊就把他告到法院去了。按理说呀，这两个成年人之间呢，不可能发生这么幼稚可笑的事情。可是这件事如果放到陈斌和徐亮身上，熟悉他们的人在无奈之余啊，也都能猜得到这件事情绝对有可能发生。因为啊，陈斌和徐亮二人呢，在初中的时候两个人就不对付，总是对着干，所以这件事情发生在他两人之间，也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其实啊，在初中的时候啊，陈斌呢和徐亮是同班同学，二人还是同龄，而且是同一个村子，两个人的家庭环境呢都比较不好，可以说是班上最差的。按常理来说，他们有着相同的家庭环境，两个人应该相互帮助，共同努力学习才是。可是恰恰相反，两个人是水火不相容。原因呢很简单，

0: 两个人的家庭环境确实都比较差，但是呢，两个人的性格却完全不同。陈斌呢，他爱学习，他总希望通过学习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呢，陈斌这个人呢，有点小气，有什么好吃的他自己留到，而且呢，还喜欢占别人便宜。那么徐亮呢，很聪明，但是就是不爱学习。他认为啊，闯出一番事业啊，并不一定要非要考上大学，考不上大学，他一样能够干成大事情。那徐亮呢，平时呢有什么好东西啊，喜欢跟大家分享，所以啊，他校内校外的朋友很多。你说按理说两个人性格不同，也不会有什么争执，也不会有什么冲突，但是徐亮呢就看陈斌不顺眼，结果他还说不过陈斌。于是呢，徐亮呢就找了一帮朋友，把这陈斌揍了一顿。从那以后啊，这徐亮呢再去挖苦陈斌，再去找陈斌麻烦，陈斌呢他也只有忍着的份了。后来呢，陈斌呢很顺利的就考上了重点高中，他是他们村唯一考上县重点高中的一个孩子。这陈斌本以为啊，这考上高中以后啊，就能如偿所愿的读大学。可是由于陈斌家庭环境比较差，而且呢他有一个弟弟在读书，家里不可能同时供两个人读书，为了自己的弟弟，陈斌呢只好高中毕业以后呢就辍学在家。
1: 辍学后的陈斌不想再回家务农，但又不知道干些什么。经过深思熟虑，陈斌决定在镇里新修的公路旁开一家饭店，但这个想法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
0: 因为开饭馆啊，他需要花钱呢，可是他们家里根本就拿不出这个钱。但是陈斌不顾家里的反对，他去银行贷了一笔款，而且呢还从亲戚那里凑了一点钱，这个小饭馆呢就这样开出来。由于啊那个公路是新修的，公路的两边呢也没有其他的饭店，所以过往的司机呢和乘客呢都去陈斌开的饭店里去吃。由于陈斌呢很讲究饭菜原材料的质量，所以他的饭菜做得非常好，慢慢的呢名声呢也闯出来了，临镇的人都慕名前来。就这样过了几年，陈斌的生意也是越来越好，他干脆把边上的店面呢也租了下来，扩大经营，而且呢他还在临镇开了一家分店。五年过去了，有一次正好是初中开同学会，这陈斌就去了。在期间呢，他突然看到了徐亮，一看到徐亮啊，他就想起初中的时候被徐亮欺负的情景，他心里啊就非常难受。于是呢，他向旁边的同学打听徐亮最近在干什么呀。那个同学呢就告诉陈斌说，徐亮啊初中没考上高中，然后呢自己呢就去市里打工，好像最近是什么搬运工。这陈斌一听啊，徐亮现在只是个搬运工，他心里啊暗暗窃喜。于是呢他主动走向徐亮，并敬了徐亮一杯酒，然后就夸耀自己开的饭店如何如何的红火，自己现在条件是多么多么的好，然后顺便呢就奚落奚落徐亮。这徐亮呢看到陈斌这么说呢，他只是笑笑，什么话也没有说。那天晚上回去以后啊，陈斌是春风得意。那么徐亮回去后呢，其实啊当时在聚会上，徐亮想反驳陈斌，但是他知道他自己现在的条件根本就没有办法与陈斌比，所以啊他就决定一定要闯出个样子再回来。
1: 陈斌的饭店由于经营不善，生意日渐萧条。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徐亮经过自己的努力开了公司，成了老板，日子过得很风光。这次他承包了县城一项重要的工程，可没想到的是冤家路窄，就是因为这项工程，徐亮和老同学陈斌碰了头。
0: 有一天早晨，有一辆大货车拉着一堆沙石就来到了陈斌的饭店门口，到了门口以后就开始把沙石卸到陈斌饭店的斜前方。

这陈斌一看，把沙石卸到我这里，虽然没有挡住我的正大门，但是肯定会影响我的生意啊。于是他赶忙走出饭店去制止。他对那个司机说，你把沙石堆到我饭店门前，你这不是挡我生意吗？谁让你堆的？赶紧把它搬走。这个司机呢就回了陈斌一句话，他说啊，这是我们老板让放到这里的，我们是打工的，我们怎么有办法挪呢？你要有什么事情啊，你就找我们老板。这陈斌一听啊，马上就问，你们老板是谁啊？快把你们老板叫来。这个司机又说了，我们老板呢平时工作很忙，他还不一定能来得了。这陈斌马上就问，到底是谁？司机说，是徐亮。陈斌一听，徐亮，这是不是我那个老同学老对头徐亮啊？他并没有叫司机给徐亮打电话，陈斌呢只是给自己在镇政府工作的同学打了一个电话。镇政府工作的同学啊就告诉他，这次啊镇上道路翻修工程啊的承包商就是我们的老同学徐亮，而且呢这个同学呢还把徐亮的电话号码交给了陈斌。这陈斌一听啊，徐亮现在也都成承包商了，肯定很有钱呢，所以他心里呢就隐隐觉得有些不舒服，酸溜溜的。但是呢他还是拨通了徐亮的电话，而徐亮呢这时呢正忙着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一接电话一听是陈斌，他也大吃一惊，这陈斌怎么会给我打电话呢？这陈斌，我们两个初衷就不对付啊，这些年来啊他总是在挖苦我，讽刺我啊，他给我打电话肯定是没好事。但是呢毕竟是老同学，所以呢徐亮呢还是哈哈的笑道，哎呀老同学啊，今天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呀？有什么事情吗？这陈斌马上就说道，你让你的工人把沙子堆到我饭店门前，挡了我的生意，你赶紧搬走。这徐亮一听啊就知道了，其实啊原来这个沙子堆到他饭店门前呢他早就知道，但是呢这并不是他的意思，这是镇政府决定的。所以呢他就跟陈斌解释道，他说，其实我是你老同学，我怎么会把沙子堆到你饭店门前让你做不成生意呢？这是镇政府决定的，我也没有办法呀，这凡事都有个规划，都有个制度嘛。这陈斌一听啊，你这徐亮是拿镇政府来压我了，他马上回了一句，我不管是谁决定的，今天你就得把沙子搬走，你要是不搬我就找车把他拉走，然后我卖他。这徐亮一听这话他就有点生气了，但是呢还是为了碍于老同学的面子，也是为了保证工程啊能够顺利进行，他就笑呵呵的对陈斌说，要这样吧，我现在赶紧放下手头的工作，我赶紧上你饭店，我们慢慢谈。徐亮呢赶紧把工作呢交代给下属，然后开着车就直奔陈斌开的饭店。到了饭店门口，陈斌呢已经看到徐亮了，但是陈斌呢并没有走出饭店来迎接徐亮，而是大咧咧的翘着二郎腿坐在饭店里面看着徐亮。这徐亮在饭店门外啊一看这种情况，还是决定先礼后兵，于是呢他就直接走进饭店，笑呵呵的就对着陈斌说，哎呀老同学啊，有什么事我们好商量嘛，这件事啊其实真的是镇政府决定的，要不你看这样好不好，我跟镇政府协调协调，过两天马上就把沙子拉走，如果我做同学的做的有什么不是，那么我改天请你吃饭赔个不是。可是陈斌并没有理会徐亮，他只是又说了一句，你把沙子堆到我门前就是影响我生意了，我的财路全被你挡了，那么我每天要损失多少钱你知道吗？这徐亮一听啊也很生气，但是他还是以一种息事宁人的态度就对陈斌说，要不老同学这样好不好，你看你们损失多少钱我赔给你。这一说到

0: 前，这陈斌呢就更生气了，沉着脸冷冷地说了一句：你不就是有钱吗？有几个臭钱有什么了不起啊？一个没文化的农民。
1: 陈斌的冷嘲热讽让老同学徐亮顿时感到非常气愤，本来自己是好心好意，却遭到了陈斌的这般侮辱，徐亮决定以牙还牙。然而没想到的是，徐亮的一番话竟惹来了一场官司。
0: 他和陈斌啊，本来都是农民的孩子，他从来没有觉得农民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现在陈斌竟然拿农民两个字眼来侮辱自己，他怎么能忍得住啊？他马上就对陈斌说：是啊，我这两年呢确实赚了点小钱儿，你看门外那个车了吗？红旗牌的，那就是我的车。怎么样？陈斌一看说道：有个车有什么了不起？徐亮马上就说道：我有你没有。你如果陈斌今天敢跪到地上给我磕三个响头叫三声干爹，这个车就是你的了。其实啊，这徐亮呢只不过是想侮辱侮辱陈斌，或者说气气陈斌。可是他这话音刚落，这陈斌眼珠一转，扑通就跪到地下，嘣嘣嘣就磕了三个响头叫了三声干爹。这徐亮一看当时就懵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这陈斌呢已经从地上站了起来。然后呢他就对着徐亮说：你的人看到了，我们饭店的人也看到了，我是跪了，我是磕头了，我是叫了三声干爹，你得把车交给我，你可不能反悔啊。徐亮当时呢就无话可说了，想了半天他对陈斌说：陈斌啊，你真行，这样的事情你都做得出来，你还是不是男人呢？说完这话他转身就上车了，但是呢他并不是把这个车啊交给陈斌，而是开动车子绝尘而去。这陈斌一看徐亮开车跑了，马上就在后面追，但是陈斌毕竟是两条腿，你怎么能追上四个轱辘的轿车呀？这陈斌是一边骂一边追，最后呢徐亮的车呢消失在他的视野之中了。这陈斌呢非常生气，他一边往回走一边骂骂咧咧。回到饭店他坐在那里想：哎呀，今天不对啊，今天我是吃了大亏啊，那三个响头那三声干爹可是货真价实的呀，这徐亮承包着镇里的工程啊，怎么也不得弄个几十万呢？而且徐亮平时说话都算数，今天怎么反悔了？这个仇我一定要报。但是他怎么报复徐亮呢？他想了很多很多办法，但是都觉得不可行。比如说他想找人呢去收拾收拾徐亮一顿，可是他又想这徐亮朋友啊很多，弄不好啊是被徐亮收拾自己一顿，所以这两天呢他都在想怎么办。有一天呢他们店里呢来了一个律师吃饭，律师呢听说了他这种情况就告诉他：你到法院起诉不就得了吗？这陈斌一想：对呀，不还有法律吗，我可以用法律来维护我的权益啊，如果法院支持我的观点，那么到时候徐亮不愿意给车，我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啊。想到这里他就开始精心准备，准备什么呀？准备上法院去告徐亮。可不，这不久这徐亮就收到传票了。其实啊，在当时他们打赌的第二天呢，徐亮呢就让工人呢把这些沙石呢搬走了，而且呢他也觉得自己啊那天呢做的有点过分，有点不妥，所以他决定找个时机来给陈斌赔个礼道个歉。可是他哪想到啊，这陈斌竟然把自己告到法院了，所以徐亮决定这场官司无论如何也要打赢。那么到这里朋友啊就一定会想，那么陈斌会什么样的理由去起诉徐亮呢？在陈斌啊就认为啊他和徐亮之间是赠与关系，而且双方之间的赠与

合同已经成立而且生效，所以呢徐亮应当向他交付小轿车。在这里呢就涉及到一个法律概念，这个法律概念是我们在本案中呢必须明确的，也就是说什么是赠与合同。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85条的规定，赠与合同呢是指赠与人将自己所有的物品、现金或某些权利赠与受赠人，受赠人同意接受赠与的合同。也就是说赠与合同呢，我们可以打个很简单的比方来比较一下。比如说我有一个大的苹果，这个苹果是属于我的，那么我这个苹果呢我决定想赠与给你，那么就必须符合两个条件，这个赠与合同才能够成立。一是我愿意将这个苹果赠送给你，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你同意要我这个苹果，如果你不同意或我不同意赠给你，那么这个赠与合同都是不成立的。在本案中啊，陈斌就认为当徐亮对他说陈斌你敢跪下磕三个响头叫三声干爹，我就把轿车送给你，这是徐亮以口头的方式表示同意赠与。而当陈斌跪下磕头叫干爹，是以他的行为来表示同意接受徐亮的赠与，所以他认为双方之间的赠与合同是成立而且有效的，所以徐亮应当交付小轿车。但是呢陈斌呢在这里混淆了一个概念，因为本案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陈斌和徐亮之间的这个赠与合同必须是成立而且生效的，在这种情况下陈斌才有权要求徐亮交付小轿车。如果陈斌和徐亮之间的赠与合同只是成立而没有生效，那么陈斌就无权要求徐亮交付小轿车。那么我们结合在本案中我们看一下双方之间的这个赠与合同是否成立而且生效了呢？一般来说一个合同要成立要符合三个要件，当事人、标的和意思表示。当事人嘛就是我们正常的自然人，标的嘛在本案中呢就是这个轿车，那么意思表示呢就是徐亮说陈斌你给我跪下磕头叫干爹，我就把轿车送给你，这就是徐亮的意思表示。那么陈斌跪下磕头叫干爹，这就是陈斌的意思表示。所以呢在本案中呢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符合赠与合同的成立要件，所以赠与合同是成立的。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赠与合同仅仅成立还是不行的，还要生效。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啊第55条的规定，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啊它要生效必须符合三个要件。第一个要件就是双方都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第二个要件就是意思表示真实，第三个要件就是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在本案中双方之间的赠与合同是否符合这三个要件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徐亮和陈斌啊都是成年人，这车呢也是徐亮所有，双方呢也没有什么精神疾病，都是健康人，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呢符合第一个要件。那么是否符合第二个要件意思表示真实呢？其实在本案中啊朋友也一定有个了解，当时啊这徐亮如此对陈斌说，他是不是真的想把车赠送给他呀？不是的，他只不过是想侮辱陈斌。而陈斌呢他知道不知道呢？他也知道徐亮不过是在想讽刺挖苦侮辱侮辱自己，所以双方的意思表示并不真实。那么我们看一下是否符合第三个要件呢，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呢？我们都知道徐亮叫陈斌跪下磕头叫三声干爹，他与我们的传统道德美德是相违背的。那放在法律领域里

0: 是有违善良风俗和社会公德的。所以双方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又不符合第三个生肖要件。综上所述，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陈斌和徐亮之间的赠与合同虽然成立，但是呢却没有生效，所以陈斌就无权要求徐亮交付小轿车。最后法院作出判决，陈斌与徐亮之间的赠与行为呢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因为他有违善良风俗，所以最终判决驳回陈斌的诉讼请求。在这一场啼笑皆非的官司中呢，这陈斌和徐亮二人呢都没得到什么好处，反而是两个人呢都成为大家的笑柄。如果呀这个本案中的这个双方当事人呢，他能够相互理解对方的苦处和难处，就不会走到打官司这个地步了。其实对他人的戏弄和侮辱是不道德的行为，只有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才能真正的解决矛盾，化解纠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

0: 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沪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铁路沪运输精心打造客车化快捷班列，标杆示范快捷班列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同时，依托覆盖全国、连通欧亚的铁路网络，铁路运输企业整合公路、水运、仓储、金融和信息资源，大力发展铁路物流总包，为客户定制一口报价、一次委托、一份合同、全程无忧的一站式服务。上半年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437个，合同运量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累计开行中欧班列11178列，同比增长20%，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上半年，国铁集团牵头成立的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以95306平台为依托，铁水联运、铁工联运一网通办，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依托铁路95306平台，以统一运单、标准互认、系统直连为基础，打造班列加班轮一体化联运模式。上半年，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完成912万标箱，同比增长11%。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式联运全程物流运量完成2.43亿吨，同比增长87.9%。

随着全国铁路暑运正式启幕，两个月的暑期出行大考如期而至，学生往返校园、家庭、亲子出游、跨城探亲访友的客流相互叠加，让大众出行需求变得多样且分散。不同于日常平稳的运输节奏，暑运客流波动大、峰值集中，简单增加车次早已无法满足群众高品质出行期待。面对逐年攀升的旅客发送量，沈阳铁路部门立足辽宁本地出行特点，摒弃粗放的运输保障模式，以精细化调图、针对性补能、人性化优化，扎实做好暑运出行保障，用心守护百姓剩下的每一次出发与团圆。精准匹配客流节奏，让运力投放更接地气。暑期出行没有固定规律，短途旅游、学生通勤、长途探亲客流峰值交织，很容易出现了热门线路一票难求、部分时段运力闲置情况。基于历年暑运数据和今年出行趋势，沈阳铁路部门拒绝一刀切增开列车，科学规划排布103.5对临客列车，把运力精准投放到旅游热门线路、学生出行高峰时段和跨省主干通道，有效填补客流缺口，既解决了群众出行难问题，也避免了运力资源浪费，让运输安排贴合真实出行节奏，聚焦群众出行痛点，让线路优化更具温度。老百姓出行最在意耗时短、换乘难易、覆盖范围。针对今夏辽南滨海游、长白山避暑游的热潮，沈阳铁路部门精准优化线路布局，通过升级沈大标杆列车，有效压缩通行时长，让省内往返更加高效，延伸辽南高铁覆盖范围，打通县域直达沿海景区通道，免去中途换乘繁琐，加密沈白高铁班次，优化进京车次，兼顾省内文旅出行和跨省通勤需求，切实解决了群众出行的各类堵点难点。

7月2号起，伊春机场执行2026年暑期航班计划，加密北京大兴直飞航线，加密时间7月2号至8月29号，每周2、4、6。航班时刻，佩恩5531北京大兴至伊春18:15至20:45，佩恩5532伊春至北京大兴21:30至23:55。新增上海直飞航线，执行时间7月7号起，每周2、4、6。航班时刻 MU6899 上海浦东至伊春11:35至15:10， MU6900伊春至上海浦东16:00至20:15。取消上海浦东至大连至伊春航线。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在航班起飞前90分钟到达机场，航班起飞前30分钟停止办理值机手续，航班起飞前15分钟登机口关闭。我们建议携带超大尺寸、超重、超件行李的旅客提前办理托运，以免耽误您的行程。

扬血誓之锤，以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增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期我市降水频繁，部分地区降水量大，伴有短时强降水。交通广播温馨提示：驾车出行降低车速。降低车速是避免水滑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速度越低，轮胎排水效果越好。保持安全车距，雨天行车，应于前车保持比平时更大的车距，有足够时间和空间应对突发情况，这样会降低水滑发生的可能性。检查轮胎状况，车辆胎压不足或轮胎磨损严重，更容易发生水滑现象，应及时检查胎压，更换掉磨损严重的轮胎，最好选择具有良好排水性能和抓地力的防滑轮胎。平稳驾驶，湿滑路面要稳驾慢行，切勿急加速、急刹车和急转弯，这些操作都会增加水滑的风险。除此之外，降雨天气也会给非机动车、行人出行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因此务必提高警惕，确保自身安全。戴好安全头盔，安全头盔不仅能够遮挡风雨，还能够保障安全。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给驾驶带来不便。如遇暴雨，应避免选择非机动车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方式。骑行时不打伞，雨天道路湿滑，道路情况复杂，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骑行时雨伞会大大增加骑行的阻力，导致车辆重心偏离，存在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时需走斑马线或人行横道，遵守交通信号灯，确安全后再通过，不闯红灯，不抢行，不翻越护栏，不在机动车道内行走、停留或嬉闹。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了小满节气，人们开始脱去厚厚的衣物，活动也明显增多了。中医院的医师介绍，春夏养生，都市一族不妨多到户外草地活动，学学赤脚大师，接接地气。除了可以释放冬季积蓄的多余的静电外，赤脚在泥土、石卵和草地上行走，还可以刺激足底反射区，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另外，城市里无处不在的电磁波也干扰了人体正常的生物电，时间长了容易导致失眠疲倦，工作效率下降，食欲不振，机体免疫力不足，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尤其不利哦。
1: 为什么世界级的跳高选手都采用背跃式过杆？跳高起源于古代人类在生活和劳动中越过垂直障碍的活动。早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越高超远就被作为一种军事技能在挑选和训练士兵中应用。现代跳高则始于欧洲。最初的跳高姿势都是自由式，运动员用各种随意的动作越过横杆。1827年首届职业田径比赛中记载的世界男子跳高成绩是 1.575 米，1912年世界纪录首次超越了2米的高度。在1968年奥运会上，美国21岁的大学生福斯贝里首创背跃式技术，跳出了 2.24 米，摘取了奥运会跳高金牌，引发了跳高史上的又一次重大技术革命。跳高动作发展史上的每次变革都更合理、更科学地发挥人体的潜力。目前世界级的跳高选手都采用背跃式过杆。中国选手朱建华在1984年创造了 2.39 米的世界纪录。1993年男子跳高世界纪录已经达到 2.45 米。那么背跃式技术的优越性在哪儿呢？人之所以能原地上跳，其中充满着力学原理。在原地跳跃时，人总是先屈膝下蹲，双臂下垂，以增强人体对地的蹬力，然后向上挥动手臂并伸展身体，伸展得越猛，其蹬力就越大，由此也造成地面对人的反作用力，也就是反上推力也越大。跳高运动员快速助跑至横杆前，会迅速制动，使水平速率有所降低，由此导致的膝关节屈曲并竖直向下蹬地，伴随双臂的猛烈上挥，膝关节、髋关节和踝关节几乎同时迅速伸展，使人体获得极大的向上加速度。一旦离地腾起，人体的质心就会沿一定的抛物线运动，此抛物线决定了起跳速度的大小和方向，人体质心所能达到的最大腾空高度也随之确定。接下来，运动员在腾空阶段的动作对跃杆的高度至关重要。从跨跃式、滚式到俯卧式的变化过程中，运动员过杆的质心位置不断降低，从而使跳高记录不断被刷新。福斯贝里创造的背跃式跳高，运动员背对横杆，单脚跳起，头、肩膀先越过横杆，身体则以仰面向上的背弓姿势过杆，双脚最后落垫。背跃式技术使运动员越过横杆的高度超过了其质心最大腾空高度，跳高成绩因此不断出现新突破。背跃式跳高的技术特点是运动

员的身体在过干时形成反弓和背桥，身体各部位分七分劈越过横杆，不像其他跳高姿势中运动员的身体在瞬时一下子过杆。当然，采用背越式过杆时，运动员必须十分娴熟地掌握一个技巧，那就是上身过杆后必须把上身抬起，由于脚动量守恒，脚也就是几乎同时被抬高了，这样才能顺利地过杆，而不至于把横杆打落。在越过横杆的过程中，运动员的身体一部分处于横杆上方，其他部分垂在杆下，整体质心位置处于体外，并始终低于横杆，于是就出现运动员身体从杆上越过，其质心却从杆下通过的有趣现象。难怪有人说背越式跳高是从横杆下钻过去的跳高，其他姿势跳高质心都要从横杆上方通过，背越式却从下方通过，当然就占尽优势，令运动员趋之若鹜了。

熟悉的转角。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北半球的马桶水流不一定是逆时针旋转的？为什么北半球的马桶冲水时水流是逆时针旋转的？因为地球偏向力使水流一边向下流，一边向它的右边拐。这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会偶尔听到的话题。这种说法对不对？到底这个地转偏向力是什么呢？这个力的大名叫科里奥利力，是由法国数学家兼工程师科里奥利首先提出的。它是指在转动的参考系中，运动的物体会受到一股垂直于运动方向的力，从而偏离它的运动轨道。地球一刻不停地自转着，可以视作一个转动参考系。科里奥利提出，在北半球，运动的物体会受到指向运动方向右边的科里奥利力，在南半球，这个力则指向左边。这也就是为什么北半球的水流总有向右偏的倾向。那么马桶冲水逆时针流的原因看来就是科里奥利力了。未必，由于地球的自转非常缓慢，科里奥利力的效应也相当微小。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估算，假设水流的速度与流翔110米跨栏的速度差不多，约每秒10米，那么科里奥利力的确会导致水流方向的偏转。但具体的计算表明，即使马桶的直径有1米，而水流从这个巨型马桶边径直冲向中心，到达中心的时候，由于科里奥利力产生的偏转还不到0.5毫米，则难以产生明显的效应。即使有什么效应，也会轻易地被各种干扰所抵消，比如水流之间的冲击。实际上，马桶排水口产生漩涡的原因主要是它们自身的构造。有的马桶被特地设计为漩涡式冲水，以便把污物冲刷干净。无论挪到地球上什么地方，它都只能产生同一个方向的漩涡。对于一般的下水道排水口，若在雨天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两种旋转方向的漩涡都会出现。虽然地球自转的速度不高，导致的科里奥利力也不太大，但在大尺度和长时间过程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它的效应。古人云，滴水穿石，一刻不停流淌的千年的河流，在科里奥利力的作用下，河水总是向右偏，于是河流的右岸总会被冲刷，而左岸河水流速相对较慢，所以经常会有沙石堆积。对于铁轨来说，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吨的火车在上面沿着同一方向以上百千米每小时的速度飞驰。北半球凡右侧铁轨的磨损总是比左侧铁轨要厉害那么一丁点儿。总之，在大尺度上，科里奥利力的影响显而易见。看看卫星云图，所有在北半球的台风都是向外顺时针旋转的，这也就是科里奥利力玩的把戏。台风是低压系统，在地面附近台风中心处的气压会特别低，所以风会吹向台风中心。由于科里奥利力的影响，向中心的气流是逆时针旋转的。而当大量空气到达台风中心之后，实在无处可去，只能沿着风眼墙上升到台风的顶端，在高空形成强辐散区，形成从风眼向外吹的风。这时科里奥利力依然使气流的方向逐渐向右偏移，于是台风顶端的云就形成了顺时针向外展开的结构。以上情况到了南半球就

为什么壁虎能在很光滑的墙壁上爬行？经过亿万年的进化和生命竞争，自然界中生物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性和各种奇特功能，激励着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壁虎能在山崖、树干、墙壁、天花板，甚至垂直的光滑玻璃板上纹丝不动、停留或轻松自如地行走，长久以来被人们关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把这种吸附能力归结为一种超自然力。后来，科学家认为壁虎脚掌的粘附机制可能是虹吸、微观锁合、摩擦、静电吸引等。考虑到甚至在真空中，壁虎都可以在垂直的光滑玻璃墙壁上纹丝不动或轻松爬行，那么壁虎脚掌与物体表面的吸力不可能是真空吸力，空气离子化对壁虎脚的粘合力没有影响，又排除了静电吸力。壁虎脚掌上没有腺体，不分泌任何液体，也不会是通常的粘合剂作用。19世纪科学家观察到壁虎脚掌具有不同寻常的微结构，1965年用光学显微镜又观察到壁虎脚掌上有数百万根肛毛，每根肛毛又由100到1000根绒毛组成，每根绒毛的半径在0.2到0.4微米之间。2000年以来，美国科学家奥特姆等人利用微基电技术测定了壁虎肛毛的粘附力，发现当肛毛上的绒毛与物体表面贴得非常近时，可以产生微弱的分子间作用力，即物理学上所称的范德瓦尔斯力。尽管每个作用点的作用力非常微弱，但数百万根肛毛组成的阵列能够提供远大于壁虎体重的粘附力。壁虎正是依靠了脚掌上的肛毛与物体表面间的范德瓦尔斯力而粘附在物体表面，它能轻松快速行走的秘诀是依靠范德瓦尔斯力的迅速形成和消失。奥特姆等人还发现，肛毛必须和接触界面有一定的相对滑动才能测到附着力，这种滑动有可能是不断地调整肛毛的角度，促进肛毛与接触面充分接触，而且肛毛基底的肌肉组织以及神经组织对壁虎脚底肛毛有调控作用，从而使肛毛细胞具有主动的粘附和抗粘附以及转换功能。当然，这可能有生物电参与其中，这样壁虎才可能快速而自如地爬行。2005年，科学家胡博等人还发现，毛细作用对壁虎脚掌粘附力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即使有单层的水分子膜存在，都会对粘附力结果产生很大影响，而这层水分子膜极易由肛毛吸附空气中的水分来形成。实验表明，吸附力随着空气湿度的增加而增大，当空气湿度由零增加到70%时，单根绒毛产生的吸附力增加了近一倍。科学家非常有兴趣仿制这种肛毛，目前仿制出来的人造肛毛虽具备一定的粘附能力，却备受彼此粘连现象的困扰，而且不容易在粘附和脱离物体表面之间转换。看来壁虎脚掌上有很多没有揭开的奥秘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嫦娥奔月，夸父追日，绵延五千年，伟大的民族生生不息，美丽的梦想世代流传，如今这些梦已成真。

0: 家国天下，民族崛起，民族的精神在凝聚，伟大的梦想在实现，美丽中国梦，强国即富民。
1: 我是一名航天工程师，我的梦想就是让中国航天飞在世界最高处。
2: 我今年读高一，希望等我高考的时候不用回老家，
3: 希望工资年年涨。
4: 我下半年打算把小孩接到同龄来上学，这样多好啊。
0: 时间总是带来惊喜，行动让梦想照进现实。
5: 学好本领，
6: 我也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0: 心有所思，必有所梦，一心中国梦，此时梦同圆。

0: 血世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重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
5: 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晨起日落， 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5: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人生》，我们一起来听。
16: 乔真能不瘦吗？半个月来，他很少能咽下去饭，也很难睡上一个熟觉。每天夜半更深，他就一个人在被窝里偷偷地哭，哭他的不幸，哭他的苦命，哭他那被埋葬了的爱情梦想。他曾想到过死，但当他一看见生活和劳动过20多年的大地山川，看见土地上他用汗水浇绿的禾苗，这种念头就顿时消散得一干二净。他留恋这个世界，他爱太阳，爱土地，爱劳动，爱清朗朗的大马河，爱大马河畔的青草和野花。他不能死，他应该活下去，他要劳动，他要在土地上寻找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东西。经过这样一次感情生活的大动荡，他才似乎明白了，他在爱情上的追求是多么天真。悲剧不是命运造成的，而是他和亲爱的嘉玲哥差别太大了。他现在只能接受现实对他的这个宣判，老老实实按自己的条件来生活。但是不论怎样，他在感情上根本不能割舍他对高加林的爱，他永远也不会恨他，他爱他，哪怕这爱是多么的苦。家里谁也劝说不下他，他天天要挣扎着下地去劳动。他觉得大地的胸怀是无比宽阔的，他能容纳了人世间的所有痛苦。晚上劳动回来，他就悄然地回到自己的窑洞，不洗脸，不梳头，也不想吃饭，靠在铺盖卷上，让泪水静静地流。他母亲、他大姐和巧玲轮流过来陪他，劝他吃饭，也和他一起流眼泪。他们哭主要是怕巧珍想不开，寻了短见。
17: 刘立本睡在另外一个窑里，长吁短叹。自从这事儿发生后，他就病了，头上被火罐拔下许多黑色的印记。他本来对巧珍和嘉林的事一直满肚子火气未消，但现在看见他娃娃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也就再不忍心对女儿说什么埋怨话了。村里和他家不和的人已经在讥笑他的女儿，说他攀高没攀上，叫人家甩到了半路上，活该。这些话让仇人们去说吧，做父亲的怎能再给娃娃心上捅刀子呢？但刘立本在心里咬牙切齿的恨高玉德的坏小子害了他的巧珍。人世间的事情往往说不来，就在这个时候，马店的马栓竟然正式托起媒人来要娶巧珍。好几个媒人已经来过了，一看他家这形势，都坐一下就尴尬地走了。又过了几天， 马栓却在一个晚上又自己找上门来了。刘立本一家看马栓这样实心，也就在另外一孔窑洞里接待了他。不管怎样说，在巧珍这样不幸的时候，这个小伙子却来求亲，使得刘立本一家人心里都很受感动。

0: 至于这事儿行不行，刘立本现在已不太考虑了。事到如今，立本已经再不愿勉强女儿的婚事，苦命的孩子已经受了委屈，他不能再委屈孩子了。他老婆给马栓做饭，他拖着病蔫蔫的身子来到巧珍的窑洞。
1: 刘立本坐在炕边上，无精打采地摸出一根卷烟，吸了两口又捏灭，对靠在铺盖卷上的女儿说：
2: 巧珍，你想开些，高宇德家这个坏小子，老天爷报应他呀。
1: 他一提起嘉林就愤怒了，从炕上溜下来，站在脚地当中破口大骂：
2: 王八羔子，坏蛋，他妈的将来不得好死，五雷轰顶呀，把他小子烧成个黑木桩。
1: 巧珍一下子坐起来，靠在枕头上喘着气说：
3: 爸爸，你不要骂他，不要咒他，不要。
1: 刘立本住了口，沉重地叹息了一声说：
2: 巧珍，过去了的伤心事就再不提他了，你也就不要再难过了。高嘉林，你把他忘了，你千万不要想不开，自己损吝自己，你还没活人嘞。以前爸爸想给你丑人家也是为了你好，从今往后你的事爸爸再不强求你了。不过你也不小了，你自己给自己寻个人家吧，心不要太高，爸爸害得你没念书，如今你也就寻个本本分分的庄稼人。哎，马栓这几天又托起了媒人往咱家跑，但这事儿我再不强求你了，你要是不同意，我就直截了当给他回个话，让他不要再来了。他今天又亲自到咱家。
3: 他现在还在吗？
1: 巧珍问他父亲。
2: 在嘞。
3: 你让他过来一下。
1: 他父亲看他一眼，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就转身出去了。不一会儿，马栓一个人进来了，他看了一眼炕上的巧珍，很局促地坐在前炕边上，两只手搓来搓去。
3: 马栓，你真的要娶我吗？
1: 巧珍问。马栓不敢看他，说：
2: 我早就看下你了，心里一直像猫爪子抓一般，后来听说你和高老师成了，我的心也就凉了。高老师是文化人，咱是个土老百姓，不敢比，就死了心。前几天听说高老师和城里的女子恋上了爱，不要你了，我的心就又动了。所以
3: 我已经在村前庄后名誉不好了，难道你不嫌？
2: 不嫌。
1: 马栓叫道：
2: 这有什么嘞，年轻人谁没个三曲两折，再说你也甭怨高老师，人家现在成了国家干部，你又不识字，人家和你过不到一块儿。咱乡俗话说，金花配银花，西葫芦配南瓜，咱两个没文化正能合在一块儿来。巧珍，我不会叫你一辈子受苦的，我有力气，心眼也不死，我一辈子就是当牛做马也不能委屈了你。咱乡里人能享多少福，我都叫你享上。
1: 粗壮的庄稼人说到这里已经大动感情了，掏出火柴啪的擦着，才发现纸烟还没从口袋里取出来，眼泪一下子从巧珍红肿的眼睛里扑簌簌地淌下来了。他说：
3: 马栓，你再别说了，我同意，咱们很快就办事吧，就在这几天。
1: 马栓把掏出的纸烟又一把塞到口袋里，跳下炕，兴奋得满面红光，嘴唇子直颤。巧珍对他说：
3: 你过去叫我爸过来一下，你不要过来了。
1: 马栓赶忙往出走，在门槛上绊了一下，几乎跌倒。不一会儿，刘立本暗淡的病容脸上挂着一丝笑意走过来了。巧珍很快对他说：
3: 爸爸，我已经同意和马栓。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刘立本马上退了出来，他过来先把巧珍的意思给马栓说了。马栓说没问题，他即刻回去就准备，定吹手，准备席面。至于其他结婚方面的东西，他前两年就办齐备了。刘立本送走马栓以后，很快跑到前村去找高明楼。

0: 楼听说巧珍已经同意和马栓结婚，先吃了一惊，然后对亲家说：“
1: 也好，高家莲现在位置高了，咱的娃娃攀不上了。马栓在庄稼人里头也就是像样的。现在主要是巧珍有点赌气，要按咱过去的老乡俗行婚礼，这不怕。”
0: 明楼决断地说：“
1: 就按娃娃的意思来，现在党的政策放宽了。”这又不是搞迷信活动嘞，你就按娃娃说的办。这几天要是忙不过来，叫我大小子和刘巧英给你们帮忙去。
0: 刘巧珍和马栓举行结婚仪式的这一天，高家村和马店两个村都洋溢着一种喜庆的气氛。两个村的大部分庄稼人都没有出山，在高家村这里，除过门中人当然被邀请为宾客以外，村里的一些外姓旁人也被事主家请去帮忙了。村里的大人娃娃都穿起了见人衣裳，即使是不参加婚礼的村民也都换上了干净衣服，因为看红火在众人面前露脸总得要体面一些。
1: 高嘉林的父母亲当然是例外，高玉德老汉一早就躲着出山去了，嘉林他妈去了邻村一个亲戚家，也是躲这场难看。全村只有一个人躺在自己家里没出门，这就是德顺老汉。重感情的老光棍此刻躺在土炕的光席片上，老泪止不住地流。他为巧珍的不幸伤心，也为嘉林的负情而难过。娶亲仪式的开头首先在马店那里进行，马栓的一个姨姨和姑姑是引人的主要角色，另一个更主要的角色是马栓他大舅，男女双方的舅家都是属第一等宾客。吹鼓手一行五人走在前面，他们后面是迎新媳妇的高头大马，鞍前鞍后披红挂彩，黑铁塔一样的马栓现在骑在马上，这叫压马。按规程，新女婿要压到本村的村头，然后再返回自己家里等新媳妇回来。马栓后面是他姑和他姨，都骑着毛驴，他姑父和姨父分别给自己的老婆牵着驴缰绳，他舅作为领队断后和媒人走在一起。媒人是两家的贵宾，既是引人的又是送人的。这支队伍一进高家村，吹鼓手长号一吹，接着便鼓乐齐鸣了。两个吹唢呐的人腮帮子鼓得像拳头一般大，吱里哇啦吹起了大摆队。同时在刘立本家的简判上已经噼噼啪啪响起了欢迎的鞭炮声。迎亲的人被接下不久后，第一顿饭就开始了，按习俗是吃饸饹。吹鼓手在院墙角里围成一圈，开始吹奏起慢板调。
0: 刘立本家的院子里，简判上、窑顶上，此刻都挤满了看红火热闹的人，娃娃们大呼小叫，婆姨女子说说笑笑。因为要赶时间，第一顿饭刚完就开始上席，席面是传统的八碗，似荤似素，似冷似热，一壶烧酒居中，八个白瓷酒杯在红油漆八仙桌上转边摆开。第一席是双方的舅家，接下来是其他嫡亲，然后是门中人、帮忙的人和刘立本的朋友。吹鼓手们一直在吹着，要等到所有的人吃完之后才能轮上他们。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广播连续剧《华山挑夫》，请听第二集。

0: 我说的啥饭嘛？和老爷子我家的同花味啊。
1: 三哥，要不给你捞一碗油泼扯面？
0: 你蘸的面最好，这韩哥也不吃。你没看见我正在接你嫂子给我包的莲菜饺子吗？啊，
1: 想巴结还巴结不上。那好，那以后你可就别想再吃我擀的手擀面了，我今儿还要再炒俩菜呢。
0: 哎，说啥呢？那该吃还得要吃。啊，
2: 哎，行了。你快看
1: 啊，
2: 我不是马强生吗？
1: 好像就是。
2: 这货失踪了两年多，这会儿才有脸回来。
1: 我就是个温火没良心的。
0: 这娃
3: 咱这花子可是做神长和潇洒，这种不孝敬老人的货啊，就不敢回来。
1: 可不是咋的，
4: 金花嫂子，韩哥，
1: 哎呀，这不是强子吗？你这两年到俺的发大财去。
3: 你，还真是强子，这是从哪儿挣钱回来的啊？
4: 韩哥，我到外地考察了个项目，挣了几个小钱。
3: 啥？就挣了几个小钱？不会吧？要不然你连浪漫死了你都不回来。
4: 哎，不是不是不是，是路远，我实在是没办法回来。
1: 我还以为你忘了笨呢。
4: 嫂子，那哪能呢？哎，韩哥
3: 啊，
4: 来来来，抽烟抽烟。
3: 哎呀，红中华呀、啊、哎，不抽不抽，我不抽。
4: 韩哥，你手里不是夹着烟的吗？
3: 哦，我忘了，你韩哥我是个粗人，我就抽不惯你的这好烟。
1: 韩哥，你不抽人家的红中花，你明显是对强生有意见的。
3: 金花，你算说对了，我韩爸就是看不起良心被狗吃的人。
4: 韩哥，我马强生高看你了、哎、你可别得理不饶人呐、啊、
3: 我韩爸要你高看我一眼啊。
1: 好嘞好嘞，你俩别插张了，让人俩都笑话。
3: 还是新话说的对，我就不和你一般见识了。
4: 哎呀，我说
3: 哎哎哎，马老板，你看你兄弟来接你来了。
4: 金花嫂子，
1: 哎，
4: 韩哥都在啊。
1: 金总兄弟，
4: 哎，
1: 你这是到哪的去了？
4: 刚从镇上回来。
3: 哎，金花，你说这是咋回事嘛？同样是一个妈生的，这差距咋就这么大的？
1: 可不是咋的，人比人，我气死人。
4: 你们一般见识。哥，回来了。回家。哥，这回就不走了吧？
5: 不走了。
4: 好，太好了。哥，嫂子身体不好。

0: 快回去看看吧。
1: 你嫂子怎么了？我走的时候不是好好的吗？
0: 哎呀，她得的是矽肺病，人呐，喘不过气，一犯病把人能憋死。
1: 这怎么会得下这怪病啊？
0: 哎呀，还不是嫂子在南方石材厂打工落下的病根儿。
1: 不可能，
0: 是真的。哦，对了，哥，你这回回来还想弄个啥？
2: 我呀，想开个石材厂。
0: 啥？石材厂？哎呀，哥，嫂子的病不就是前几年你带她在南方石材厂打工落下的呀？你还要在咱家门口办石材厂？
2: 兄弟，你看这满地的钱咱不挣，难道还要当一辈子挑夫啊？累死累活的挣那仨和他俩枣。
0: 哎呀，不是哥，这咱不能这么干呐，再这么干会让人戳脊梁骨的。
2: 没有那么玄乎。
0: 哎呀哥呀，我把丑话说前头了，在家门口干破坏环境挣钱的事，这可是大不孝啊。
2: 我回来就是想带领乡亲们挣钱致富，就是想弥补我亏欠咱妈和大伙的嘛。
0: 哎呀哥呀，你弥补的回来吗？
2: 我开石材厂就是为了弥补。不，我不开石材厂我回来干嘛呀？
0: 哥，你干啥都行，就是不能开石材厂。
2: 你好好好，咱不说了，咱不说了。
3: 这是咋了？咋一个人坐在这儿喝闷酒？
2: 好极了，
4: 哥。哎，哥，是不是马佩又惹你生气了？
3: 哎呀，一句话说不清。
4: 啊？
3: 难道你还比不过他情分？
4: 哎，不说不说，来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那咱坐咱坐，
5: 自己开酒啊。
4: 好、哦。来来来来，
5: 一个人一瓶，
4: 给，
5: 来来来，
3: 开瓶，
5: 来，开上吧，
4: 来，
5: 碰一个，喝酒，
4: 哎，哥，马佩可是咱这儿华山这十里八乡的一枝花啊，我人长得漂亮，还有心灵手巧，我谁要是去上马佩当老婆，呀，我真是有太大的福气了。
3: 哎，兄弟，我看马佩对秦法有意思。
4: 哎，你胡说啥呢？你不看宝娥这块心情不好？
3: 哼，秦川个孙子不待在西安城，
4: 哼，跑到咱华山了。
3: 一个白面书生就知道写个烂诗，
4: 他有啥了不起？就是的嘛，自古到今啊，现在华山的事不是人多太气啊，像李白一样啊，啥杜甫，哎，还有个是啥皇帝，他秦川算个老几嘛？
3: 哼，兄弟，你可不敢掉以轻心。我听说秦川他爸在西安市还是个局长呢，家里有房有车的。 有房有车？哎，马佩不应该是个势利的人。
4: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4: 哎哥，我跟你说，这次你可得抓住这个机会进攻，可不该再让秦川跑到前头去。
3: 对，你要多往强嫂嫂那儿跑去，支持他开石材厂，这肯定有戏。
4: 对着呢。我听说秦川这段时间在忽悠右省候要一起反对马佩他爸开石材厂呢。哎哥，我跟你说，这次可是个好机会啊，这次你要坚决的站在强子松这边呢。
3: 哎，老吴这话说到点上了。
6: 哎，金锁老吴
4: 啊，
6: 那你们说强生叔这次回来开石材厂能成功？
3: 哼，我还用说吗？肯定能成。

0: 井森歌手的队。哎，你想，咱花伞，咱花到处都是花岗岩石头啊，我现在城里头到处都是盖楼啊盖房呀，我家家户户都得装修嘛，他这一装修，哎，就得用咱这石材。哎，你想，这时候咱这厂子要是开起来，我能不红火吗？
1: 嗯，还真是这回事儿，太好了。哎，这么说，咱们当挑夫的苦日子快熬出头了？
0: 哎，真就不死你嘛！哎，
1: 那你们俩可得跟我保持合作，把我这财神爷跟紧。
0: 蒙姐，蒙姐，蒙姐，
2: 来，来，咱们一定感谢你。
1: 嗯，
2: 咱一块挣大钱。
1: 哎呀，
2: 一块帮你把马配追到手。
1: 哎，
2: 说话算话。那当然嘛。哎，兄弟，放心吧，要让你的爱情事业双丰收。
0: 哎，这是老天爷叫你丰收，你不丰收都不行。
1: 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0: 来来来来来，
3: 喝一个，
0: 来来来。哎呀，
2: 兄弟，这一下子严方婶子要了彩礼钱，你都有盼头了。
0: 哎，就是的啊。哎，你想，这回等你送了有了钱，你还怕娶不到马配？
1: 哎呀，
0: 人家强生叔这次回来办石材厂，他目前缺的就是左膀右臂嘛，对不对？哎，你只要把强生叔巴结好，
1: 嗯，
0: 你又能挣大钱，你还又能赢得强生叔的信任，哎，这不是一箭双雕嘛，对不对？你还和马配有啥难的嘛？
1: 对呀。哎呀，看来今天这酒没有白喝。哎呀，
2: 肯定我不会。
1: 哎呀，这下我刘宝哥心里痛快多了。来来来，哥们儿，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2: 来来来，
0: 高兴点，
1: 来来来来来。
2: 嗯嗯嗯嗯，来来来，我提议啊，为了咱们共同的梦想，来再干一个，
0: 再干一个，来来来来来。
1: 哎呀，
0: 这样才好，这样才好。
1: 我是个个不爱你呀、啊。

0: 天
1: 发财姐，
0: 发财，带上这宝马来娶你。
2: 呀，这宝马都有俩呀！
1: 这宝马都有。
0: 来，你干杯，干杯，干杯！
2: 再来一个，来，
0: 干！哎呀，妈呸呀！我的好妹妹！兄弟们，喝酒！
3: 来，喝！
4: 同学们！

0: 家伙，龙门村的秦腔唱的还真不赖
1: 啊！蒋东了，哎，你说错了，这不是秦腔，
0: 不是秦腔。哎，你说这啥意思？
1: 这老腔啊，是秦腔
0: 啊，
1: 但秦腔可不是老腔。
0: 呀，能把俺都说糊涂了。
1: 这么说吧，这老腔是秦腔的一种。
0: 对呀、啊，
1: 秦腔呢是西北五省老百姓都喜欢唱的腔调，
0: 没错。
1: 这有迷糊、碗碗腔，还有什么县腔，
0: 都这么多。
1: 但是啊，老腔只有华山底下的涌泉村才有。
0: 嗯，
1: 他。

0: 好像是发源于什么汉代一个姓张人家的家族戏。
1: 人家呀是传男不传女，
0: 到现在好像是有2000年的历史了。
2: 好家伙，
1: 这可是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它听起来比秦腔啊更加沧桑高亢。
2: 好嘛，你们村还有这宝贝东西啊。
1: 咦，你可不敢小看啊，这老枪艺人张喜民还有什么白毛吧，这几年前就是国家级第一批非遗传承人了。
2: 知道知道啊，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那个农民，
0: 对对对对对，
2: 就那个农民那个春节晚会上，那个老头拿了个砖头，可着劲儿砸那个板子，就是那声音嘛。
1: 对对对，就是他们。哎呀，这帮老艺人这几年可火了，全国各地到处都请着演唱。我告诉你，他们还不停的出国演出呢。哎呀，
2: 厉害！哎呀，真厉害啊！这华山呐，还真是块风水宝地呀。
1: 当然
2: 啊。哎，老马，我这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1: 是啊，家族，你看这望南整个玉道它都是我们村的地方
2: 啊。好啊啊，好啊好啊，这儿有山有水还有这么大一片桃林。哎呀，这四个建厂的好地方啊。
1: 你再看从这儿啊往南五里
2: 啊，
1: 山里道玉道中有一块平地，是个建厂的好地方，那儿啊离村子还不远，接电也容易，厂子啊建到山里也不招人眼。
2: 对，你说的带理儿啊，这个半厂啊不能太张扬，放在山里头好。哎呀，可就是这个运输有点麻烦呐。
1: 你放心吧，这运输就不成问题
2: 啊。
1: 我们村啊不少人都是挑夫出山，别说是挑个石头了，就连华山都能挑得起来。
2: 说得好，马总还说得好。哎，马总啊，俺早就听人说华山的石质好。今天这么一看呢，嘿，果然不错。啊，你看这紫麻黑的华岗岩石材，那市场上肯定好卖。
1: 就是嘛。你还不知道吧，这华山就是一块完整的华岗岩，这满山的石头啊，哎呀，这八辈子都采不完。
2: 好好好，哎，强哥，咱就在这儿好好的干啊，先让你富起来，你呀再让全村的男女老少爷们们都富起来。
1: 哎，家总啊，
2: 哎，
1: 可是我没经验，担心啊搞不好。
2: 放心，有俺家副款在啊。这常言说嘛，靠山吃山，你们这是身在华山不是宝啊，捧着个金饭碗要饭吃，俺都替他们可惜。
1: 是啊是啊是啊，家总啊，你要真能带着我们发家致富，我们全村人能给你立个功德牌坊。
2: 瞧你说的这是。好好好好好，哎，老马，咱俩进山里边看看去。
1: 行，走
2: 走走，看看去。

0: 我回来了。
1: 吃饭了吗？
0: 吃过了。啊，
1: 天都这么黑了，也不会有人来买东西，关门吧。
0: 嗯。哎妈，听说我爸回来了，还带了个老板。
1: 你提他干啥？他爱回不回。
0: 妈，来，我给你倒点水，你先吃药吧。啊，嗯。
2: 这就是我们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
0: 水温刚刚好，给。哎。
2: 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
0: 哎，是我爸回来了，我去开门。
2: 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方式政治根基。
3: 爸，
0: 你回来了啊！
3: 回来了，回来了。
2: 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
3: 佩佩。
0: 啊。
2: 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
3: 你看看。这是爸。给你买的羽绒服，
0: 谢谢爸。快进屋，快进屋。
3: 好。
0: 我妈刚才还在念叨你呢。
3: 是吗？
2: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的讲话。
3: 艳芳，
0: 你是谁啊？我不认识你。你给我滚出去！
4: 特区政府要与时俱进，积极作为，
3: 艳芳，我错了。
0: 我还以为你死在外面了呢。你还知道有家，还知道有老婆孩子呀？
3: 都是我不好。
0: 你还回来干啥？妈妈，别生气啊，别生气啊！我一见他就来气儿，满肚子都是火。
3: 艳芳，艳芳，你听我说嘛。
0: 你少跟我说。
3: 对不起，我给你认错行吧？
0: 妈。爸，你先坐下啊。
3: 还是佩佩心疼爸。
0: 来，喝口水。
3: 哎，这跑了大半天了，这嗓子啊都快冒烟了。
0: 咋不把你渴死呢？你还有脸喝水？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你知道我们娘俩这两年是咋过来的啊？你欠下一屁股债，说走就走。让我拖着个病身子，既要伺候老人，还得开个小卖店挣钱替你还债，你还是人吗你？哎，妈妈，
3: 艳芳，艳芳，我不是人，你打我骂我都行。
0: 佩佩大学毕业，在西安干得好好的，都是你欠下那些孽债，让人家逼得没法子。孩子只有辞职回来照顾我，还得像个男人一样往山上挑东西挣钱。你说你这爸是咋当的你？
3: 艳芳，你别生气了，好吗？我就是个混账。我这两年在外面，一点时间都没闲着，我拼命的下苦挣钱。也是为了这个家呀。
0: 妈，你消消气啊，别气坏了身子啊。你看我爸都给你认错了，你个马强生啊，你就是个冤家，我上辈子欠你的呀。我妈，你别伤心了啊。
3: 你爸
0: 爸，你还没吃饭吧？我到厨房给你下碗面去。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华山挑夫》第二集，感谢您的收听。
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

0: 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0: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0: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4: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1: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4: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在1952年，美国爆发了震惊全球的飞碟入侵华盛顿上空事件。1952年7月19日晚上11时40分，正当美国公民沉浸在周末的温馨气氛中时，华盛顿国际机场控制塔的雷达屏幕上突然出现了7个闪光点。不仅如此，这7个闪光点中的2个竟然以每小时 1.12 万千米的速度在空中飞行，不一会儿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与此同时，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雷达也捕捉到了相同的情况。紧接着，卡塔尔机场807航班、610航班的飞行员也报告说，亲眼看到了这些东西。入侵事件发生后，美国空军司令部为了保护美国的领空安全，立即命令 F-86 喷气式战斗机出击，但战斗机刚一升空，不明飞行物就唰的一下消失了。等到 F-86 返航，那些不明飞行物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华盛顿上空，他们就像在与美国空军捉迷藏一样，一直折腾到天亮，将不可一世的美国空军彻底戏弄了一番。第二天夜晚，这些谜一般的飞行物再次成对地飞临华盛顿上空，战斗机又出动了，但又如同上次一样，一直折腾到清晨，美国空军又被戏弄了一次。迄今为止，不仅是美国人，所有地球人还从未曾击落过一架 UFO。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以及拥有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喜马拉雅山地区，在距今 1.5 亿年前的三叠纪，还是烟波浩渺的古地中海的一部分。直到距今5000万年的第三纪时期，由于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相撞，使古地中海东部的海底受到强烈的挤压，才导致了喜马拉雅山从海洋中升起。关于这一点，人们已从在喜马拉雅山岩层中找到的许多三叶虫、珊瑚、海藻等古海洋动物化石中得到了证实。经测量，珠穆朗玛峰的高度为8846.27米，并以每年3.7厘米的速度增高。它在第四纪的300万年间约上升了3000米，平均10000年上升10米，而最近10000年它却上升了370米。

也就是每年上升3.7厘米。现在它仍在以不易被人察觉的速度缓慢上升。那么珠穆朗玛峰将会无限制的不断升高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会有最高限度吗？如果不是，它又何时停止这种日长夜高呢？这一系列问题一直是科学家们在探讨的问题。有的科学家认为，珠穆朗玛峰的增高犹如用岩石和泥土叠罗汉，随着层层加码，下面的岩石承受的压力逐渐变大，这必然存在一个极限。一旦达到这一极限，底下的岩石就要粉身碎骨，高山也将土崩瓦解，毁于一旦。那么这一极限究竟是多少呢？从微观角度来看，岩石都是由岩石分子构成的，许许多多的岩石分子以一定的结构相互排列，它们之所以能够彼此合作构成坚硬的岩石，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电磁力，就像人们在叠罗汉时用自身的体力来支撑上面的重量一样。这里电磁力和体力起着相同的作用，一旦上面的重量超过底下人的体力，底下的人就会站立不稳，最终支持不住，叠不成罗汉。同样道理，当山的自身重量大于岩石分子之间的电磁力，也会造成叠不成罗汉的悲剧。于是底下的岩石就将遭到破坏，高山就会摇摇欲坠，岌岌可危，造成山崩地裂的后果。由此可见，山越高，它自身的重量就越大，破坏岩石分子之间电磁力的能量也越大。科学家利用一些基本的物理常数，通过计算得知，地球上山脉的高度极限约为1万米。由于地球上所有山脉都没能达到这一极限，因此它们都将平安无事地屹立在地球表面的各个地方。如果地球上有哪一座山脉企图崭露头角，向1万米的高度冲刺，那么按照科学家们的计算，它有可能山崩地裂倒塌下来。珠穆朗玛峰能长到1万米吗？当它长到1万米时，真的会山崩地裂吗？让我们拭目以待。人们把海滩或沙漠里会发出声响的沙子叫鸣沙。鸣沙发出声响的时候，一般都是在风和日丽或者刮大风的时候，要不就是有人在沙子上滑动的时候。鸣沙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一种自然现象，据说世界上已经发现了100多处类似的沙滩和沙漠。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沙子发出各种各样的声响呢？科学家经过认真仔细的研究和试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有的人认为，沙粒和沙粒之间有空隙，空气在运动的时候就构成了一个个音箱。当沙丘崩塌以后，空气在空隙之间出出进进，就会引起空气的震动。当空气震动的频率恰好与这个无形的音箱产生共鸣的时候，就会发出声响。还有的人认为，由于不同风向的风长期吹动着沙粒，使这些沙粒变得大小均匀，非常洁净，也具有了像蜂窝一样的孔洞。鸣沙能发出声响，可能就是由于这种具有独特表面结构的沙粒之间的摩擦共振造成的。1979年，中国有一个叫马玉明的学者提出了新

只要一走进响沙湾，就会听到各种声音，有的好像手风琴拉出的低沉的乐声，如泣如诉，有的又好像叮当作响的银铃，如醉如狂，好像整个沙漠都在歌唱。有时好像飞机掠过天空发出的轰鸣声，有时又好像航行在大海上的轮船拉响的汽笛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能够发出声音。在中国甘肃省敦煌市城南6000米处，有座高数十米、东西长约40千米、南北宽约20千米的鸣沙山。登上鸣沙山往下看，只见沙丘如林，一个接着一个。人们如果从山顶顺着沙子往下滑，沙子就会发出一阵阵不绝于耳的声响。据史书记载，天气晴朗的时候，鸣沙山上会有丝竹弦乐的声音，好像在演奏音乐一样，所以人们称它是沙岭晴鸣，是敦煌的一大景观。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以貌取人，孔子是春秋时期的大教育家，他一生收了很多学生，据说有3000多。那么，是不是每个学生他都没看错呢？说到有没有看错学生时，孔子自己也承认自己犯过这方面的错误。有一个很会说话的学生和一个长得很丑的学生都曾经被孔子看错过。那个很会说话的学生名叫宰予，擅长言谈，因此孔子觉得他什么都好。其实这个人既不孝敬父母，也没有仁德，而且十分懒惰，白天睡大觉，朽木不可雕。有一天，宰予甚至对孔子说，
1: 父母去世了，守孝3年时间太长了，如果3年不学习，学习过的东西也是会忘记的。
0: 孔子听了很生气地说，
2: 宰予呀，你真是太不孝顺了，你3岁的时候还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难道守孝3年太长了吗？
0: 后来宰予参与作乱被杀死，于是孔子发现他自己看错了宰予。孔子另有一个弟子叫台台灭明，长得体态不雅，相貌丑陋。孔子开始认为他资质低下，不会成才，而且还认为他的品德很差。然而出乎孔子的意料，台台灭明从师学习后，回去就致力于修身实践，处事光明正大，从来不去巴结公卿大夫。后来台台灭明到南方去讲学时，人们对他的评价很高，追随他的学生有300人，他的声誉传遍四方。因此孔子感叹地说，
2: 我只凭说话判断人，在宰予身上我发现自己错了，以貌取人，在台台灭明身上我又错了。
0: 古人云，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人却习惯凭外貌来看人，并且对此深信不疑，简而言之即以貌取人。毋庸置疑，影响人最大的是环境，什么样的环境产生什么样的观念，观念又会产生行动，行动则养成习惯，习惯久了，自然就会在眼神或笑容、言行等方面表现出来。从这种意义上讲，以貌取人有道理，但以貌取人绝不是硬道理。孔子以貌取台台灭明，不就证实了这一点吗？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就是一直是伴随着的。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我们人类跟大自然的这种认识啊，这种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已经总结出了很多很多可以预防甚至提前预判，甚至跟我们之后呢给我们可以预警啊。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2: 从今天开始为您播讲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关于人类社会的规律，早在600年前，历史小说家罗贯中就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事实正是如此，即使是强盛如唐王朝，最终也要落得如此的结局。唐王朝自从李渊建立以后，经历了280多个春秋，最后走到了风雨飘摇的境地。各地军阀割据，唐朝实际上只剩下一个空架子，皇帝大人不幸真的成了孤家寡人。当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别看各地军阀你打我，我打你，一点都不给朝廷面子，但对朝廷多多少少还有点表示，逢年过节也得送个礼问个好，谁也不敢率先撕破脸皮，毕竟要推翻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混乱的局面就这样一直维持着，直到一个混世魔王的出现。他叫朱温，在家中排行老三，所以小名就叫朱阿三。公元852年的一个阴冷漆黑的冬夜里，朱阿三出生于砀山县五沟里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是普普通通、沉默寡言的农民，家里经济条件不怎么样，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不过他出生的时候啊，还是搞出一点小动静。朱家的茅屋中据说是放出道道红光，看起来呢就像着火了一样，所以邻居们都赶紧提着水桶赶来救火。到了眼前才知道虚惊一场，原来是生孩子。后来爸爸死得早，妈妈就到临县一个大户刘崇的家里做了保姆，朱阿三和两个哥哥也一起跟了过去。可是朱家三兄弟在人家那儿不干活，好吃懒做，刘崇气得直咬牙，早就想把他们扫地出门了。不过刘老太太坚持要留住他们，倒不是因为这个老太太菩萨心肠。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晚上啊，老太太起来上厕所的时候，他路过朱家兄弟睡的大通铺，无意间就看见被子里面躺着朱阿三，被子上面还躺着一条红色的大蛇，人和蛇都在那儿呼呼大睡。这事儿很蹊跷，也没有再发生过第二回，主人刘家却开始对他们雇佣的这一家人另眼相看了。也许自己也觉得在人家那儿白吃白喝不太好意思，朱阿三就自动请缨，

跟着他二哥去山上打猎。您还别说，他打猎还真是一把好手，每天总能带回一些野味给大家改善伙食，也就没人再说他了。他自己也怡然自得，很有一点成就感。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嘛。有一天上山打猎的时候，在路边休息，朱阿三看见两乘大官轿从旁边经过。山路啊本来就不好走，官轿的帘子就一晃一晃的，竟然被他偷看见了里面的人物，是母女两个人。这一老一少啊都长得相当的漂亮，看那穿戴打扮显然不是本地人。轿子最后停在一座庙宇前面，他也跟着走了进去，还借故靠近美女仔细的去看一看。这姑娘真比那画上的仙女长得还好看，还水灵。不问不知道，一打听啊才知道他们是当地太守的妻子和女儿。朱恩很受触动，这样的美人难怪平时很难看得到，原来他们都被那些当官的娶走了。朱阿三决定不打猎了，打定主意要出去发展，也捞一个一官半职。他先是入伙在山里当了强盗，专门干一些劫道的勾当，继而被当时闹得轰轰烈烈的皇朝收编了。朱温混得不错，很快就独当一面，统帅好几万人马，在起义军中干起了主力。而且甜蜜的爱情也找上门来，原来在他攻城拔寨的时候，无意中救起当年那个梦中情人，美女以身相许，甘心做了朱阿三的压寨夫人。后来起义军遇到疯狂的反扑，被迫进入低潮，朱阿三抓住时机又做了一笔投机生意，他倒戈投降了朝廷。他的公开倒戈给起义军致命的一击，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为了表彰他的突出贡献，唐僖宗给他封了官，还特地给他改了名叫朱全忠。朱全忠本人并不喜欢这个名字，对他来说这像是一个笑柄，又像是一个紧箍咒。不过不要紧，名字不就是一个符号吗？如果不喜欢还可以改。虽然对他来说要改掉皇帝大人的赐名目前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不过又过了几年的打拼和积累，朱全忠的实力越来越强，后来竟然跑到皇帝的身边做起了辅命大臣，大唐王朝的空架子就这样落到了他朱全忠的手上。又过了若干日子，朱全忠觉得没意思了，他干脆把唐朝的最后一个皇帝给杀了，又设法处死了皇室宗族还有几十名的朝廷重臣，彻底的推翻了大唐皇朝。公元907年，朱全忠自己登上了皇帝宝座，国号大梁，历史上称为后梁。这回终于可以改名了，他给自己取了个名字，上边一个日，下边一个光，晃，朱晃，意思是啊自己像日光一样普照天下。就这样，李渊父子创立的大唐王朝像蛛丝一样被朱晃轻轻地抹去，很多看起来完全不可逾越的障碍被他不经意间就跨了过去。然而令人痛心的是，统一了将近300年的中华大地，从此又开始了四分五裂，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除了后梁占据了大部分中原地区以外，周边地区还零零星星地出现了楚国、蜀国、

吴越、南汉等一些小国家，而实际上汉人政权只有很小的一片疆域。盛唐时期的大片土地大部分被崛起的契丹、党项、吐蕃等部族瓜分了。就在朱阿三建立后梁的20年后，公元927年2月16号的半夜，一个小男孩诞生了，他叫赵匡胤，出生在京城洛阳的一处禁军军营甲马营。赵匡胤出生的时候也跟当年的朱阿三一样，屋子里啊也放射出来历不明的红光，据说也曾引起过轰动。此外，这个新生儿还有两个与众不同的地方，通体呈金黄色，散发出一种浓郁的香味儿，足足过了好几天，香味儿和颜色才相继淡去，所以他的小名索性就叫做香孩儿。虽然从颜色判断，这新生儿不排除出现病理性黄疸的症状，但这香味儿的确是有来历的。20年中世事变迁，朱家的后梁被推翻了，此时已经是李家的后唐天下，皇帝是明宗李嗣源，他本名淼吉烈，突厥别部沙陀族人，曾是后唐开国皇帝庄宗李存勖麾下的一员大将。庄宗死了以后，各派势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权力斗争，而结果出人意料之外，迫于自卫需要而起兵的李嗣源最终被推上了皇帝宝座。李嗣源虽然取了汉人的名字，但老觉得自己出身不好，不属于名门望族，所以当了皇帝以后啊，心里面还老觉得有点对不住别人。他做梦都不曾想过自己能当皇帝。据说他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要在宫里焚香祷告，希望老天爷早点派一个圣人下凡，拯救水深火热之中的天下百姓，拨乱反正，统一中原。谁能相信呢？乱世之中还真有心地如此善良的皇帝。结果老天被他感动了，第二年香孩就出世了。赵匡胤祖籍涿州，出身还不错，从高祖父以下世代都是做官的，有的做到了御史中丞，有的做到刺史。官儿虽然都不是特别高，但还真没断过当。爸爸是一名禁军教头，手下管了几百号人，算是个中层军官。在赵匡胤之前，妈妈还生过一个男孩，取名匡济，名字取得好，可惜身体不济，很早就夭折了。赵匡胤小的时候就住在军营里，比一般的男孩更喜欢玩打仗的游戏，又有现成的条件，每天喜欢在外面骑马射箭练习拳脚，不太爱读书学习，要是赶上爸爸出差去打仗就更放松了。12岁以前，赵匡胤是家里的独生子，后来呢又有两个小弟弟，分别是赵匡义和赵匡美。妈妈虽然很疼爱他，但是知书达理，有一些文化，也看不得赵匡胤每天在外面舞刀弄枪的，就跟他说，香孩儿，你不好好学习，以后长大了能干啥呀？妈，我想过了，治世用文，乱世用武，现在国家乱成这样子，到处都在打打杀杀，学文有什么用啊？我觉得还是习武比较好，不但锻炼身体，还可以防身自卫，也许以后有机会我干出一番出人头地、安邦定国的大事儿，那也说不定，那样才不算虚度一生呢。

0: 小家伙人不大，讲道理有模有样。妈妈忍不住也笑了，
1: 别说大话了，你以后要能像你爸一样，继承祖宗传下来的这份家业，不要败坏赵家的名声，我们就很满足了。
0: 赵匡胤越说越来劲儿，当年唐太宗李世民也是名将之后，他不是做了皇帝吗？谁说我就不能跟他一样轰轰烈烈地干出一番大事业？说不定将来我也能弄个皇帝当当。妈妈听儿子越扯越远，有点生气了。
1: 你别瞎说八道了，
0: 不好好读书，光会说大话，有什么用啊？
1: 赶紧给我读书去。
0: 赵匡胤不敢再说话，关上房门开始读书。其实这样的大话，也许王匡胤、李匡胤小时候都说过，但只有赵匡胤成功了，所以他就可以说是理想，而其他人就只能是幻想，是狂想，是妄想。这小家伙脑瓜子的确聪明，虽然不肯用功，但应付学习还是很轻松的。一会儿功夫，功课就温习完了，他伸伸懒腰，轻轻带上门，风一样的跑出去玩了。不远处就是禁军训练的操场，军营里的这些叔叔们都在那儿操练武艺，这是他最喜欢看的节目。能到禁军吃公家粮的，大都是特长生，都有两下子，耍起把式来那叫一个精彩，在别的地方绝对看不到。赵匡胤坐在草地上，嘴里叼着狗尾巴草，能看整整一个下午。运气好的话，还能看见他爸爸。爸爸是个教官，样子特别神气，赵匡胤很喜欢那种感觉，有时候会忍不住想，长大以后当个教官也很不错。爸爸下班以后啊，就教乡孩学武功，他喜欢用棍，这种武器啊很好用，也很好找。乡孩还喜欢骑烈马，算是一门特长，有时还免不得要跟哥们儿比一比，他每次都赢，从来没输过。赵匡胤在这方面的确表现出了很高的天分。英雄自古易遭人嫉妒，一个秋日的午后，一场阴谋向他悄悄地袭来。赛马的人群里面有个小男孩也很有运动天分，在赵匡胤来到这个圈子之前，他是玩的最好的，但自从赵匡胤出现以后，他的地位就受到了冲击，风头都被赵匡胤抢走了，自尊心告诉他得好好整整这孩子。机会说来就来，这一天小男孩寻访到了一匹纯种野马，是一个外乡的胡人贩卖过来的，野性十足，没人能骑，一直找不到买主。这小孩就买了下来，牵到赵匡胤的跟前。赵兄弟，这匹马野得很，没人敢骑，你要试试吗？那马长得又高又壮，马肚子溜圆，比一般的马要高大，不过除此以外好像也没看出什么特别的地方。赵匡胤笑了笑，不是吹牛，我不敢骑的马呀还没生出来呢，你只要摸透他的脾气，顺着他的性子来，管他多野的马都能骑。那人在心里冷笑了一声，不怀好意的回敬一句，那可不一定，没听说过的卢马的故事吗？的卢是刘备的坐骑，这匹马比较冤，其实他曾一跃跳过几丈宽的檀溪，救过刘备的命，不过房主的谣言还是闹得地球人都知道了。这不是抬杠吗？赵匡胤冷冷地回答，

0: 连一匹马都制服不了，以后还怎么治人？你看好了。
1: 等等，我给你拿马鞍子去。
0: 要什么马鞍子？话音未落，赵匡胤从他手里抢过马鞭，翻身上马，那马飞奔而去，一下子跑出去好几里地，转眼间就到了一个城门口。赵匡胤看那门比较矮，恐怕是过不去了，死死拽住马缰，可这马呀就是不听，还是往前一路的狂奔。赵匡胤心里有点慌了，正在想办法的功夫，不提防马已经跑到了门下，他的额头眼看就要碰到门框了。城门是实心的青砖，那可不是豆腐渣，脑袋撞上去啊，开一片豆腐花是没问题的。说是迟那时快，他顺势把身子往后一仰，玩了一个漂亮的后空翻动作，从马上就跳了下来。看来啊，他还有点体操运动员的天赋。再看那匹马已经窜出去老远了，小男孩在后面跟着，远远看见他从马上掉下来，高兴的大呼小叫起来。可是还没高兴几秒钟，就发现自己错了。赵匡胤像疯了一样撒腿去追那匹马，神奇的是马还真被他赶上了。赵匡胤再次翻身上马，说也奇怪，那匹马突然就变得听话了，服服帖帖的把赵匡胤送了回去。用不着打广告，这件事儿一下子就传遍了全城，小小年纪的赵匡胤算是出了名儿。

0: 点火！
1: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

0: 今中雨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0: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1: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0: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1: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1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

0: 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2: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3: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4: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5: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6: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和老习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0: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

0: 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0: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环比下降0.3%。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1.5%，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4.3个百分点。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4: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避风措施，那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3: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5: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0: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3: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6: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一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点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3: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7: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3: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10: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

0: 头，桂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城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1: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0: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2: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0: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3: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4: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4: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4: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5: 据日本共同

0: 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据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9: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 走遍绿水青山。

0: 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1: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古老的皇城，无论时光飞逝，它的大气磅礴始终岿然不动。这里停留着厚厚的历史光影与尘埃，一瓶老酸奶，一根老冰棍，蹲在城墙根下，听那些老北京扇着扇子与你慢慢道来。一年又一年，北京始终逃离不了一个老字，老北京，老北京，这里充满了让人着迷的京味，让人神往的古老的故事。北京最美的季节是在每年九到十一月，最美看点有故宫、天安门广场、恭王府、雍和宫、王府井、南锣鼓巷、后海、三里屯、七九八艺术区和奥林匹克公园、颐和园、圆明园、八达岭长城。北京是全球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城市，一共有六处，是全球首个拥有世界地质公园的首都城市。北京有世界上最大的皇宫紫禁城、祭天神庙天坛，以及皇家花园北海、皇家林园、颐和园和圆明园，还有八达岭长城、慕田峪长城，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四合院、恭王府等名胜古迹。老舍先生说，按照北京的老规矩，过农历的新年，也就是春节，差不多呢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头了。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面最冷的时候。可是到了严冬不久便是春天了。春天到了，玉渊潭的樱花开了，湖水荡漾，绿树成荫。夏日什刹海荷塘连连，凉风习习。秋天香山红枫层林尽染，冬日颐和园下了一场大雪，昆明湖也结起了冰，一片白茫茫。有人说这样的静谧的颐和园才最美。故宫啊，这里曾经居住过24位皇帝，是明清两朝的皇宫，无与伦比的古代建筑杰作，世界现存最大最完整的木质结构的古建筑群。
2: 北京故宫建成于明朝永乐18年，为了建成这座巍峨壮观的木结构建筑群，中国工匠已经积淀了几千年。紫禁城落成后的600多年，有无数人在这生活，发生了无数故事。每当从紫禁城走过，一种威严厚重之感扑面而来。故宫在建筑布局、空间设计上传承了中轴对称、前朝后勤等中国古代工程规划制度。

太和殿是紫禁城的核心建筑，重檐无殿顶的设计彰显了它的最高规制。站在大殿四周，它是你能看到的最高建筑。如果说太和殿是紫禁城权力的心脏，那么紫禁城的城墙就是它的铠甲，角楼仿佛是它的盾牌。角楼这种兼具防御功能和审美功能的建筑，四个方向上有均匀分布的28个翼角，展现出极具张力的美感。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2: 天安门呢，位于北京的正中心，总面积44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00万人集会，为世界最大城市中心广场。天安门广场周围有许多重要的建筑物，北端是天安门的城楼，西侧是人民大会堂，南面是正阳门和前门箭楼，五星红旗在广场上高高飘扬。广场中间矗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整个广场整齐对称，气势磅礴。另外，这里还是看升国旗的地方。世界上最大的四合院就是北京的恭王府了，世人都知道这里是和珅的府邸，谁又曾料想一处恭王府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半部清代史了。恭王府及公园左依什刹海，背倚后海，四周环境非常优美，始建于明朝。园中的康熙御笔福字碑和木结构建筑以及山石叠砌的技法都具有明代工艺特色。
1: 在风景秀丽的北京前海西街，坐落着一座王府，它就是现存王府中保存最完整的恭王府。府中曾住过两位声名显赫、权倾一时的人物，一位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大学士和珅，另一位是同治皇帝的议政王恭亲王奕欣。和珅是乾隆朝的大贪官，嘉庆继位后将其抄家赐死。那么和珅的儿媳妇，也就是乾隆皇帝的掌上明珠和孝公主，她和驸马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这座华美显赫的豪宅又是怎么成为奕欣的恭亲王府的呢？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历经沧桑，回望历史，一座王府见证多少兴衰，多少世事。
2: 雍和宫是北京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喇嘛教，也就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寺院。这里具有融汉、满、蒙古、藏等多种建筑艺术为一体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此外呢，雍和宫有藏传佛教博物馆之称，达赖、班禅都曾在这里呢讲经传教。雍和宫旁边就是国子监，北京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又称太学。国子监左侧与孔庙相邻，合乎左庙右学之制，右边通建场，是监生习武的场所。院内古树名木繁茂，环境优雅。
3: 雍和宫天王殿前东西碑亭中分别矗立着一方石碑，即御制雍和宫碑，是乾隆九年乾隆皇帝专为雍和宫改庙所立。按照碑文所述，乾隆皇帝为了表达对雍正的缅怀，希望用一种最完美的方式来祭奠自己的父亲。他认为最完美的方式就是把雍和宫改为喇嘛庙，再选一些高行梵僧居住在这里，晨钟暮鼓，唱诵朗朗，既高洁又庄严隆重。从此雍和宫正式变身为皇家藏。

0: 传佛教寺庙，并且乾隆还将雍和宫指定为掌管全国藏传佛教事务的最高机构。西藏七世达赖喇嘛为了祝贺雍和宫改建成藏传佛教寺院，专门让人绘制了一组如意宝树佛本生记唐卡，并在第一幅背面亲自题写了贺词，乾隆非常高兴。自此，清朝的中央政府与西藏、青海等地区的藏传佛教建立了频繁而又密切的联系。同时，乾隆通过这一举措稳固了与西藏等地的关系。如今，雍和宫仍是北京香火最盛的寺庙之一，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们走进这座古老的寺庙，虔诚地礼佛敬香。雍和宫里弥漫着袅袅青烟，宁静安详。
1: 北京王府井步行街呢，是具有数百年历史的著名的商业区，与东单商业街相对而称金街。王府井大街由南向北全长810米，在大街两侧分布着700多家大大小小的商店，密集着许多世界顶级品牌的专卖店，也有东来顺涮羊肉这样的老字号。南锣鼓巷为北京最古老的街区之一，由东西走向的8条胡同和南北走向的8条胡同以及东边的8条胡同组成。这里是北京城时尚人士的汇聚地，各种创意小店、时尚个性化的服装店、咖啡馆和小餐馆遍布于此。同时呢，南锣鼓巷还是有名的酒吧街，与后海和三里屯不同，这里呢是以四合院为主，远离城市喧嚣，更贴近生活。后海呢是什刹海的一个组成部分，由前海、后海、西海三块水面组成的什刹海，为了与北海、中海、南海前三海区别，被称作后三海。后海呢是老北京久负盛名的消夏游玩场所，夏日波平如镜，垂柳依依，荷花盛开，冬天则是天然的溜冰场。这里的街巷结构具有北京传统建筑的典型特征，现在的后海之夜灯火阑珊，已经是北京旅游必到之地，尤其受到年轻人的追捧。三里屯呢最初是以汽配服装市场闻名的，后来呢逐渐成了酒吧街。三里屯胡同里的小店大多呢出售一些很稀少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这里呢就像其他的酒吧街一样，充满着慵懒却缤纷的气息。奥林匹克公园位于城市当中中轴线的北端，公园内呢有15个奥运会比赛和训练场馆，还包括760公顷的森林绿地，著名的水立方和鸟巢就在这儿。798艺术区原来呢是一座军工厂，现在却是京城继三里屯和后海之后最值得游的艺术区。从街道上望去，798呈现出工业的富于秩序感的静谧之美，道路上、街角、墙根和空气当中漂浮着诡异前卫的味道。

0: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快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通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曾在中国市场高歌猛进多年的日系汽车产品，如今却遭遇前所未有的滑铁卢。日本媒体引用的行业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丰田在华销量连续4个月下滑，本田更遭遇销量同比腰斩。然而从采购中国零部件，中国研发新能源车型，到将中国制造的汽车出口至全球，市场份额愈发萎缩的日本汽车产业反而纷纷主动选择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来自行业的分析声音认为，面对不可逆转的电动化浪潮，日本车企正陷入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危机，既无法在本土化的产品竞争中胜出，又无法脱离中国供应链成本与技术优势。这样的背景下，在全球寻找下一个中国的计划能否拯救日本车企？过去几十年，合资品牌一直是中国汽车市场的主导力量，但如今这格局正在被快速打破。据国内多地汽车经销商反映，2026年以来，合资品牌的市场份额持续萎缩，尤其是日系品牌下滑幅度尤为明显。最近的市场数据也印证了这样的市场情绪。从具体品牌表现来看，丰田和本田在中国市场的困境尤为典型。丰田五月销量 10.23 万辆，同比下降 32%， 连续4个月同比下滑。本田的处境更为严峻，五月在华新车销量仅为 2.83 万辆，同比接近腰斩。本田坦言，销量下滑不仅受到汽车价格的上涨，更关键的是内部产品的问题。从产品结构来看，目前本田在售车型中超90%仍然是燃油车型。中国汽车专家贾新匡指出，日系车在中国市场的萎缩并非短期现象，而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趋势性下滑。2020年，日系车在中国市场占比达到了近峰值的 23.1%， 而2025年已下滑至 9.67%。 与此同时，2025年中国品牌汽车已占国内市场的 69.5%。 贾新匡分析认为，这不是偶然的波动，日本汽车产业的困境根源在于路径依赖。日本汽车的产业链极为强大，几乎有不可逾越的壁垒，但是这个产业是以发动机变速器为核心的技术，技术成熟带来市场成功，市场成功带来利固化，利固化最终形成转型阻力。他指出，在电动化智能化时代，日本燃油车产业链已无法跨领域复用，这使得日系车企在新能源汽车浪潮中反应迟缓。汽车行业业内人士称，2025年比亚迪针对自身车型进行了200次软件更新 OTA， 相比之下丰田仅为8次，大众为5次，中国车企与外国车企的 OTA 次数拉开了巨大差距。如今汽车产业竞争的衡量标准已不再局限于销量，更需要比拼的是用户能通过软件更新多少新的功能，能否像智能手机一样拓展经济圈。如果说在中国市场的危机源于日系车无法直面本土作战的中国品牌， 那么欧洲市场的颓势则显现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结构性挑战。经济学人杂志认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数十年来最严峻的结构性危机，多家龙头企业同时承受获利下滑、电动化转型落后以及来自中国车厂的强势竞争压力。今年前几个月，日本汽车在欧洲汽车市场的整体份额为 12.6%， 但电动化汽车的份额仅为 4.6%。 据雅虎经济网站报道，日本品牌在欧洲市场已经夕阳西下，表现不佳的部分原因在于日本汽车通常是在本土市场研发的，其动力系统与欧洲市场的需求很少契合。多年来，日本汽车制造商一直努力寻找适合欧洲市场的柴油动力，如今又不得不应对电气化的浪潮。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表示，来自中

五月，日产汽车宣布，其位于英国桑德兰的工厂将从2027财年起为中国汽车品牌代工生产车型。几乎与此同时，日产在菲律宾国际车展上正式启动来自中国的出口战略，多款中国制造新能源日产车型将驶向海外市场。目前日产已将中国定位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基地，覆盖东南亚、中南美甚至加拿大等市场。有媒体分析认为，这背后反映出日本汽车产业的海外生产战略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长期以来，日本汽车工厂主要承担本土品牌车型的生产，但随着成本和市场挑战的不断增加，其开始探索与外部共享制造能力的新模式。目前一些在华销量下滑的日本汽车品牌反而离不开中国市场，也离不开中国供应链。日产等一些日系品牌还提出在中国为中国向全球战略，其中包括两层深意。日本汽车品牌一方面要坚守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汽车市场，另一方面要依托中国汽车产业链的技术、产品开发速度和成本优势反向输出到全球市场。丰田等日本汽车巨头已经规律性的从中国供应商处采购大部分汽车零部件。早在一年前，丰田在中国推出的一款纯电动 SUV 近90%零部件来自中国供应商，日产在华研发的纯电动轿车也大幅度增加了中国零部件的采购。丰田还将其在东南亚最大的生产基地泰国采购中国厂商生产的零部件。然而对于日本车企，面对中国市场剧烈变化和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日本汽车产业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增长引擎。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龙泽卓表示，印度汽车市场近年来保持约 9% 的年均增长速度，到2030年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50万辆。他认为，目前全球范围内很难再找到一个拥有如此增长潜力的汽车市场。中国汽车专家贾金光对此持否定态度。首先，印度本土汽车市场格局已经固化，新进入者面临极高壁垒。马鲁蒂雷木深耕印度40余年，市占率接近 40%， 而丰田多年布局仅拿下 5% 的市场份额。其次，印度的营商环境远不如中国稳定，政府频繁修改规则，加征税款，产业配套薄弱，电力供应不稳定，三电系统本土化率不足 15%。 更为关键的是，印度市场的体量远远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2025年印度新车销量约为572万辆，不足中国的1/4。事实上，日本车企也清楚这一点。虽然丰田表示要加大对印度和非洲的投资，但根据最新财年战略规划，市场重心仍是美国、日本、中国这三个核心市场。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也明确表示，日产的核心地区是日本、北美和中国。他说，通过利用这些更大的市场，我们能够持续此类产品的推销，而不会将负担加在规模较小的运营部门上。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因疲劳驾驶造成交通事故将面临什么样的处罚？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落地实施，这是我国首次针对疲劳驾驶认定出台专门的行业标准，标志着延续多年的只看连续驾驶时长的单一判定模式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新规首次引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等综合判断维度，让疲劳驾驶的认定从一刀切走向多为精准。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疲劳驾驶直接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21%，事故死亡率高。

高达 83%。 新规的实施不仅回应了长期存在的执法痛点，也为道路运输安全提供了更科学的制度保障。亮点：新增生理监测和生活轨迹调查。交通事故发生前闭眼超两秒认定大脑短暂掉线，过去疲劳驾驶的认定基本依赖连续驾驶超过四小时未休息这一单一指标，执法中常常面临说不清认不准的尴尬。新规从三个方面实现了突破。亮点一：刚性认定标准更清晰。新规明确三类情形可直接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超过四小时未休息或休息不足20分钟，客运车辆在夜间22点至次日6点的高危时段连续驾驶超过两小时未休息，客运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过8小时。亮点二：多维度补充认定更科学。除刚性时间标准外，新规还引入了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的辅助判断维度。在驾驶行为层面，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超过2秒，即可作为疲劳驾驶的重要参考。正常生理性眨眼仅持续0.3秒至0.4秒，医学上通常将超过1秒的闭合视为异常，一旦超过2秒，几乎就等同于大脑进入了短暂的掉线或微睡眠状态。在实践中，时速60公里下闭眼2秒相当于盲驾约33米，时速120公里则超过66米，此时驾驶能力已严重受损，事故风险极高。在生理状态层面，电脑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这数值也达到过度疲劳等级，对应特征为非常疲倦，需要努力挣扎才能保持清醒。在生活轨迹层面，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未正常休息，或前一晚休息时间少于7小时，以及服用可能导致困倦的药物等，均可作为疲劳驾驶的补充认定依据。也就是说，事故发生前一天驾驶人的生活情况，比如是否郊游爬山、参加体育赛事了，都将成为调查取证的内容。亮点三：融合监测技术识别更精准。对于配备或穿戴相关生理状态监测设备的机动车驾驶人，比如佩戴手环或运动手表，可调取其驾驶期间有监测设备，包括但不仅限于视频监测设备、电脑测量设备等的记录数据。通过分析车载终端或监测平台记录的图片、视频等文件，综合判断其是否处于过度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有的人一上车就已经疲劳了，比如打了一晚的麻将或熬夜看视频。从生理、心理、行为多维度监测才是科学的。交通运输部公路院汽运中心主任周伟指出，单一技术存在局限，融合各类技术判断疲劳是发展趋势，因此利用手环或方向盘套监测生理特征，利用视觉传感器识别面部特征，同时采集方向盘操作状态和车辆行驶状态等，融合驾驶员内外状态、微观与宏观行为特征进行综合判定，可有效提升对驾驶员真实疲劳状态的识别精准度，减少误报和漏报，从而防止疲劳驾驶，提升道路运输安全。判定：新规为事故定责提供明确依据。在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桂莹看来，交警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即使当事人自己承认存在疲劳驾驶的情况，比如半夜开车时感觉困了累了，但由于缺乏足够证据证明连续驾驶的具体时长，交警一般不太容易直接在事故认定

0: 书中明确写入疲劳驾驶这一认定，所以证据是否充分是关键问题。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魏振胜也认为，新规不仅是事故处理的技术规范，更是律师提升办案效率的关键工具。过去交警在事故处理中认定疲劳驾驶，认定无据，裁量不一，律师办案也常常受限于没有行车记录仪就无法主张疲劳驾驶的困境。新规构建的刚性认定加推定认定双层次标准，首次为这类案件的举证和质证提供了明确依据。新规明确了连续驾驶时间、停车、休息时间等关键定义，律师可以直接对照核验交警调取的车载终端和卡口数据是否准确，避免时长计算错误导致偏差。同时，新规附录中的电脑波分级标准也使得律师可以对生理监测证据进行专业质证。魏振胜说，律师可在立案阶段依据新规一次性提交完整证据链，减少庭审中反复举证申请鉴定的流程，在涉及保险理赔的案件中也能有效避免是否构成疲劳驾驶的拉锯式争议，推动纠纷更快进入赔付或调解环节。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比亚迪继位智能泊车安全兜底后，比亚迪在智能化领域再度加码，率先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一年，并宣布全系车型均可搭载天神 GMB 辅助驾驶激光板，选装价格12000元。此举旨在给予用户使用天神之眼的信心，推动辅助驾驶普及。此外，比亚迪重磅发布首款4纳米制程智能芯片玄机 A3，加速推进智能化下半场进程，引领全球汽车行业智能化变革。过去几年，全球迎来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浪潮，感知硬件芯片的发展速度超乎想象。从人的真实需求出发，比亚迪设定了智能化下半场三大目标，实现零交通事故，让辅助驾驶成为超级司机，让 AI 成为超级秘书。比亚迪将持续投入超1000亿元的研发资金，解决交通安全问题，提升人类福祉。2025年2月，比亚迪推出全民智驾战略，宣布全系车型标配天神之眼辅助驾驶系统。比亚迪贯彻让好技术人人可享的理念，全系车型均可搭载天神 GMB 辅助驾驶激光板，选装价格12000元。此外，天神之眼 C 的功能即将迎来状态升级，预计12月 OTA。 去年7月，智能泊车安全兜底推出后，天神之眼智能泊车功能的使用率从最开始的 21% 提升至现在的 93%， 并且智能泊车事故率几乎为零。基于对天神之眼技术的信心和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比亚迪再次率先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即日起一年内，天神之眼 A、 天神之眼 B 的新用户自提车至起，老车主 OTA 升级至天神之眼 5.0 后，均可享为期一年的城市领航兜底。用户在合规使用城市领航功能时，若发生责任交通事故，应由本车承担的直接经济损失，包括车辆维修费用、第三方财产损失、人身伤害损失，将由比亚迪直接进行兜底赔付。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7月10日星期五，农历5月26。